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王海燕，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王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 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

0: 串的经济活动。扇子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地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

0: 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0000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 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王海燕，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王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突鸣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1: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 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

0: 联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地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地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勤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春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操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竞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 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

0: 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十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F1 新加坡大奖赛。

0: 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一句句品味诗中万千风景，一步步丈量脚下锦绣山河，壮丽神州，大美中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6: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三八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9: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10: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9: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10: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它适合发病 4.5 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有限，对大血管、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细导管送入堵塞的老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不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窗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9: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10: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 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 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于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9: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

0: 用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并使用药时用 B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 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 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 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速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留置针，减少穿刺的损伤。 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蒲巾机、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
1: 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
2: 护士还会事先盯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并使和用药时规避手术风险？
0: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以下内容：身体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3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 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00毫米每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且未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2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时。 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 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时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1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华法林、利法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症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

0: 不管是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定剂，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注重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 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所以主术注止血药、鱼精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 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阻塞其他血管。 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新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动新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老疝。 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多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 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便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汤、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 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是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1秒就治时间。操作零插座，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 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您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判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 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建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 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 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为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0至90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叩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再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大、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无禁忌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发他定、瑞舒发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分钟。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 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用油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戒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戒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

0: 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王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胸痛可能是心梗，教您识别和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安徽好人，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电诊断专业10余年，尤其擅长一复杂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速、传导阻滞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二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三动态心电 Holter 及动态血压深度解读，擅长鉴别高危心电特征，如 Brugada 波、长 QT 综合征，四经过10道心房调搏术累计完成数百例，五猝死风险评估，结合基因检测与心电筛查优化预防策略，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5项，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长期担任三甲医院心电会诊专家，致力于推动精准心电诊断技术的临床普及。
9: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科普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本质是什么，以及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冠状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
11: 那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就是给我们的心脏供血的血管，也就在我们的心脏的表面的那个血管，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的一个管道，它负责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来送到我们的心肌，然后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被堵住了，导致了部分的心肌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的一种严重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管道被堵了，我们的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憋死了，或者说是饿死了，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9: 好的，那么请问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是如何引发血栓的？这一过程为何会导致心肌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
11: 我们的冠状动脉阻塞呢，通常是因为这些动脉里长了一些斑块，我们俗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些斑块呢，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堆积了一些油垢，它主要是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组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破裂的地方呢又会吸附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堵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道被一些杂物堵住了一样，把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心肌细胞它工作，它需要不有大量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在工作的。当我们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住了之后，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心肌，这样我们的心肌就会发生一些缺氧。而我们的心肌呢，对缺氧又非常的敏感，一般在缺氧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损伤了。如果时间再延长超过30分钟，一些心肌细胞就会坏死，而坏死的心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那我们的心脏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泵血的，它不收缩了，然后我们的全身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心力衰竭呀，然后心律失常呀，甚至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而且我们的心肌细胞又是不可再生的，它一旦死亡了就不会有新的细胞来替代它，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发生一个衰竭。
9: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急性心梗的高危群体。
11: 一般来说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一些长时间吸烟的人，还有肥胖呀、缺少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过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呀、父母呀，有过这种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有这种急性心梗的病史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或者他自己本身他以前有过冠心病，就是冠脉有一些问题了，或者以前出现过这个心绞痛的病史的人，他也是我们急性心梗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比如说熬夜啊，长期的精神紧张，也会使我们的急性心梗越来越年轻化。
9: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应该要高度警惕急性心梗的发生？
11: 急性心梗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像一些典型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就是一个胸痛和胸部不适，但这样的话人们会觉得胸口有一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的性质呢就像那种闷痛，就像一个重物压着我们的胸口喘不过气，有时候还有伴一些出冷汗呀、恶心呕吐，或者有一些呼吸困难。而且这种典型的疼痛的症状通常是发生我们在左边，而且像我们的左肩背部放射性的，而且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会是疼一两下就好的，它一般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我们就要很警惕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典型的胸痛症状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症状。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女性 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他们就是没有明显的胸痛，他只有上腹部痛，或者是牙痛，或者就是一种类似于胃部不适，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会因为这种不典型的症状而延误去就医。
9: 那么当胸痛突然发作时，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群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措施？
11: 当突发胸痛，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心梗的胸痛的时候，高度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应该要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要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下来呀，或者是躺下来，这样避免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并保持冷静。如果患者之前有过冠心病病史，或者医生之前给他开过硝酸甘油的话，可以舌下含服一点。如果没有出现过这个症状，胸痛是首次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医生指导过怎么使用硝酸甘油的，就不要随意使用了。然后我们应该要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要清楚说明是突发胸痛，怀疑心梗，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情况很紧急，然后并提供一下准确的地址。或者是你离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由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车过来，然后就近送往一个胸痛中心。但千万注意的是，不要自行开车去医院，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中间发生一些心律失常而引起晕厥，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危险。最后呢，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尽量的深慢呼吸，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胸痛不剧烈或者呈间歇性的，我们也不要自行判断是没事儿，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因为有些人的他这个心梗的症状可能是不典型的，所以总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心机，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不要犹豫，要抓住我们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9: 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期，以及如果延迟治疗会导致哪些不可逆的后果。
11: 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就是从我们的心梗症状开始，通常是我们是从胸痛开始的时间开始算，一直到通过我们的医疗手段恢复冠状动脉血流的这个最佳时间口，通常是症状出现后的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的坏死是呈现一个时间依赖性的，通常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缺血还没有，只是一个缺血性的损伤，还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坏死。如果这时候及时救助的话，可以完全恢复的。但超过30分钟之后，我们的部分心肌就开始坏死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救助仍然可以挽救大部分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我们的心肌坏死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而且是每延迟1小时，可能存活的心肌量就会越少，我们的预后就会变得越差。如果错过了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坏死范围会扩大，会更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心律失常，我们的坏死心肌，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一个心电的一个传导活动，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律失常，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室速、室颤，这也是我们在心梗早期容易发生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可能大量的心肌坏死之后，我们的心脏收一部分心肌失去了收缩功能，我们的心脏就没办法正常的去有效的泵血，会导致我们一些急性心衰的发生。但是我们心脏没办法有效泵血之后，会导致我们全身器官就有一个供血不足，导致我们的一个心源性的休克。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心肌坏死之后，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一些壁会变薄，这样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脏破裂，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9: 请问您，高危人群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心梗的风险？
11: 高危人群呢，主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 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的管理，以及近期体检都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梗发生。健康饮食，大家也都知道，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一些谷类的，少盐少糖饮食，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的耐受力，减少血栓的形成。控制体重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我们的知道吸烟它会损伤血管内壁，会促进一个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最好是要戒烟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和血脂的升高。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情绪波动的话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一个高血压高血糖肯定会刺激我们的炎症的发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所以像一些三高人群一定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的一个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最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将我们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然后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目标值之内。
9: 接下来请您科普，假设一名胸痛患者自行去医院应该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有效的救治。
11: 胸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等危急情况的一个信号，患者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显著地提高救治的成功率。首先我们到达医院急诊科之后，要第一时间向急诊挂号人员或者我们的分诊人员说明一下我是因为心梗来的，然后具体描述一下胸痛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痛持续的时间，以及是否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出汗呀、胸闷呀、气短。然后了解到具体的胸痛的内容之后，我们的分诊人员会将患者分诊到急诊的快速通道或者是我们的胸痛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其次呢，要准确的告知接诊的医生我们症状起病的时间啊、性质，是否有一些压迫感呀，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疼痛，是不是刺痛，然后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症状，最好提供一下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个冠心病等病史，还有一些用药的情况，是否用过硝酸甘油，然后配合医生一些急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这通常是我们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能够快速的判断是否是为急性心肌梗死，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主要是查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比如说我们的肌酐蛋白是否确认是否有心肌的损伤，还有时候会查一些心脏超声检查。心脏超声呢，它比较能直观的观察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判断我们的室比运动是否减弱，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判断胸痛是否由我们的心梗引起的。虽然我们的胸痛呢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危急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引起胸痛的急症，比如说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呀，所以医生通常还会安排一些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所以我们到自行去医院呢，最主要的是要遵从医护人员的急救安排。如果是确诊了或者是我们的高度怀疑心梗的话，医生可能会给予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还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需要那个患者以及家属的一些配合。
9: 那么刚才您是提到心电图检查通常是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为什么心电图检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如此重要？
11: 心电图检查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等胸痛急症诊断中的首要检查，原因在于它特别的快速、简便、无创，而且对心梗的特异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心电图它主要是反映我们心脏一个电活动的异常，心电图通过记录我们的心脏电活动，能够迅速的发现心梗引起来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上体现的一个 ST 端的抬高异常的 Q 波以及我们的 T 波导致，都会提示我们的心肌缺血或坏死。首先呢，我们心电图 非常快速的检测到心肌缺血，通常检查只要2到3分钟，而且呢是不管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在我们的急诊科，就是马上就能做的，而且它的结果通常只要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梗强调治疗强调的是一个时间，时间就是心肌嘛，我们要尽量的缩短我们整个诊断的时间。心电图能够在患者到达医院几分钟就能提供一个关键的诊断依据，指导我们的医生是否要紧急进行一个介入治疗。那其次呢，心电图对急性心梗的早期诊断是具有比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的，通常在我们胸痛发生的几分钟后，有些心电图就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一个高耸的 T 波呀， ST 段轻微的上抬呀，这些改变，这些特异性的改变呢远远高于早于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就是我们的抽血检查的时间，所以特别利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心梗的诊断。因为我们在心梗发生之后，首先会影响一个心肌的一个电活动，而且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呀、室颤呀，心电图可以发现这些心律失常，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而且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电复律啊，心肺复苏，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主要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它无创呀、无辐射，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通常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和急救车都能配备，所以不仅适合胸痛患者的快速检查，还能捕捉到一些非典型症状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只有一些胸闷啊或者类似于消化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心梗患者，他也能捕捉到。所以如果患者如果医生建议你要做心电图的话，不要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胸痛感觉是没事而拒绝，因为这个检查呢只要几分钟，但是确实是可以救我们的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的。
9: 那么关于心梗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11: 确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主要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心梗只发生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与年轻人无关，但实际情况下呢并非如此。近年来30到40岁的甚至更年轻的患者因为心梗而就医的这个病例是逐渐增多的。在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3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5%上升到了近10%。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重视定期体检，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呀，以及极度的疲劳的情况，切勿忽视，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此外还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的降低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第二个误区呢，通常是觉得胸痛不严重，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剧烈的胸痛才是心梗的信号，稍有不适或者是感觉胃部不适的这种症状，选择了忍耐或者是自己自行服药。那这种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讲的急性心梗的症状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如果一旦怀疑心梗症状，就应该立即拨打120，请勿自行前往医院，因为我们的抢救车上可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医护人员，如果在途中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者紧急情况的话，在抢救车上就可以进行急救了。还有误区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以前得过心梗了，我放了支架了就没事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个支架手术。我们的支架手术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扩张我们的血管，恢复了我们的血流，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冠心病的一个病因。所以术后如果不注意管理，血管可能会再次的狭窄，甚至发生一个新的心梗。所以术后呢，我们需要长期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还有我们的他汀类的抗脂的药物。所以还有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所以患者呢，应该与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同时我们患者应该也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避免一个过度的焦虑和忽视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

0: 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5: 哎，大伙儿很热情。
4: 作为相声演员，
5: 哎，
4: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5: 那应该的呀。
4: 送给你们。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4: 不是吗？
5: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4: 让大伙儿笑，
5: 你乐了不算呀。
4: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5: 嗯，
4: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5: 怎么就吃亏了？
4: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5: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4: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5: 哦，
4: 朋友们，你们好吗？
5: 哎呦，打招呼！
4: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5: 哎呀，
4: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5: 你看有人理你们，
4: 怎么就这感觉？
5: 我告诉你，这没用。
4: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5: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4: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5: 这边的朋友，
4: 山上的朋友，再见，
5: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4: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5: 你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4: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5: 哎呀，好家伙，也不至于。
4: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5: 您给举个例子，
4: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5: 啊，是
4: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5: 那就好啊，
4: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5: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4: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5: 嚯，
4: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5: 哟哈，
4: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5: 那还有呢？
4: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5: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4: 都与爱情有关。
5: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4: 两情若是久长时，
5: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4: 身无彩凤双飞翼，
5: 心有灵犀一点通，
4: 在天愿作比翼鸟，
5: 在地愿为连理枝。

0: 行，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

0: 你敢吗？嗯，四方师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好，今天晚上听啊。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金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西西，我是西
0: 西
1: 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飞机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啊！
1: 啊，两只鸡啊，
0: 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哎，
0: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0: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嗯，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0: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啊！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0: 行了，
1: 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行了，行了，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给我了，
1: 哎，到你了。
0: 男

0: 来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钱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啊齐君王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弟子韩琦在苗窝堂将壮志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1: 北
2: 北北边
1: 北
2: 北
1: 北边
2: 哎
1: 飞来两只遛
2: 啊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
2: 你我不知道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2: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六鸟六鸟听你们就是他
2: 你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2: 好家啊两只六
1: 哎哎
2: 哦行行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2: 落哪儿
1: 落在
2: 哎
1: 门头沟
2: 呀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2: 门头沟
1: 啊
2: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2: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啊、看见谁了
1: 看见哎你爸和朋友
2: 哎我爸和朋友
1: 嗯
2: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
2: 哎
1: 一个老舅
2: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迪斯科
2: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那边的朋友
2: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2: 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2: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2: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酒吧，梦里是你的发，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4: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3: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4: 这不容易啊！
3: 哎，这是好事
4: 儿，哎，喜事儿啊！
3: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4: 没错。
3: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4: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3: 对，
4: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啊？
3: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4: 哎、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3: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嗨，
4: 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啊？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3: 对，
4: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嗯，文化下乡。
3: 对，
4: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3: 艺术之家。
4: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嗯，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3: 对，
4: 哎，这个要下乡，
3: 这不就出来了吗？
4: 哎，这么
3: 马上就行过来了
4: 啊！是，
3: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4: 那当然了，
3: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4: 啊，他去了，
3: 哦，正准备着呢
4: 啊，提前准备。
3: 小戴在那指挥，
4: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3: 那是布置任务，
4: 没错。
3: 爸爸，嗯，您是这灯光箱子哦，哎，妈妈，嗯，您是那服装筐子，哎，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啊，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
4: 我把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3: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4: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3: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4: 哦，白彩帮子，哎，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3: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4: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3: 那你打算有几个？
4: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3: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

0: 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啊，
1: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0: 对，报幕报幕。
1: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0: 你媳妇儿主持？
1: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0: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1: 那是、
0: 站在那儿紧张
1: 是吗？
0: 脸上看不出来。
1: 哎呦，
0: 乐着
1: 啊，
0: 底下乱动的那块
1: 你看看，
0: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1: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2: 我宣布，
1: 嗯，
2: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啊，我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0: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1: 你别紧张啊，
0: 自己也很懊恼。
1: 你看，
0: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1: 你别紧张，
0: 不说不说。
1: 嗯，
0: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1: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0: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1: 那当然了，
0: 虎头虎脑，
1: 随我。
0: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1: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0: 不是
1: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0: 不是我就看他，
1: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0: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1: 有这么成熟吗？
0: 像20多岁的
1: 是吗？
0: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1: 不是什么叫品种？
0: 反正很成熟。
1: 哎，挺成熟的。
0: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1: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0: 啊在那给唱。
1: 嗯、没错，
0: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0: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1: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0: 髯口。
1: 那对对，带髯口。
0: 是吧？
1: 嗯，
0: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1: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2: 17年。
1: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0: 唱的不是这段，
1: 不可能是这段。
0: 她这么
1: 来，
0: 这么唱的啊、
2: 同志们，杀敌，
1: 杀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着，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呀。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都围裙。我很纳闷，这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二十多岁，
0: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1: 精气神儿。像二十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 放风筝，
3: 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儿，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啊，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哦，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4: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
0: 20多岁。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4: 我给大家织网布。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4: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4: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正，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4: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4: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4: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4: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4: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4: 好听
0: 是吗？
4: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4: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4: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4: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4: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滴哒哒。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4: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4: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4: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4: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4: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4: 站好班，
0: 咱人民的公仆
4: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4: 好小孩，
0: 咱老百姓个个
4: 乐开花，
0: 东边
4: 开花，
0: 西边
4: 开花，
0: 南边
4: 开花，
0: 北边
4: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4: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爱好不同，
10: 我也有爱好。
11: 您爱好什么？
9: 看电视。
11: 这爱好好啊，
9: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1: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9: 尤其看那鱼。
11: 嗯，
9: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1: 您有什么成果？
9: 长了本事了
11: 啊，
9: 我能懂鱼语。
11: 什么
9: 鱼语？
11: 鱼语，
9: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1: 古人，
9: 他懂鸟语。
11: 嗯，
9: 我懂鱼语，
11: 鱼还会说话。
9: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1: 是吗？
9: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1: 啊，
9: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1: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9: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1: 那是正大综艺
9: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1: 鱼还能看电视？
9: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1: 是吗？
9: 眼神最好使
11: 啊。
9: 动物分为四类。
11: 哪四类？
9: 胎卵湿化。
11: 什么叫胎卵湿化？
9: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1: 这还有区别吗？
9: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1: 怎么着？
9: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1: 啊，
9: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1: 对呀、
9: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1: 怎么着？
9: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1: 上眼皮找，
9: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9: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1: 哦，
9: 上去了。化生的，
11: 化生的怎么着？
9: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1: 是没有。
9: 湿生的。就是鱼，
11: 鱼是湿生的，
9: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1: 啊。
9: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1: 不会动吗？
9: 鱼睡觉也睁着眼，
11: 睁着眼
9: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1: 哦，
9: 鱼的眼睛好使，
11: 嗯，
9: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1: 什么毛病？
9: 清蒸热痈，白内障。
11: 嗯，
9: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11: 没听说过
9: 虾鱼。
11: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
9: 哎，所以鱼视觉好。
11: 哦，
9: 特别通人性。
11: 嗯，
9: 什么都能看得见。
11: 是啊，
9: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1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9: 我在白老鼠酒家。
11: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9: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1: 这名。
9: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1: 啊，
9: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1: 哦，
9: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1: 还有区别。
9: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1: 为什么？
9: 它有口音。
11: 这还有口音？
9: 淡水的我听得懂，
11: 嗯，
9: 跟普通话一样。
11: 是啊，
9: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1: 真的？
9: 哎，
11: 要这样
9: 啊，
11: 朋友们，
9: 干嘛？
1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9: 来来来来来，
11: 麻烦您。
9: 好，谢谢。
11: 您在这跟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9: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1: 怎么学不了？
9: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1: 俩鱼，
9: 俩在一块儿。你帮个忙行不行？
11: 我不懂鱼语啊。
9: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1: 人说话。
9: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1: 哦。
9: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1: 我就是那鱼了。
9: 哎，
11: 是
9: 是啊。你这干嘛？
1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9: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11: 那鱼怎么？
9: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1: 鱼怎么着？
9: 这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腹啊。
11: 腹
9: 啊，
11: 游过来
9: 啊？
11: 怎么游啊？
9: 你这样，
11: 这是
9: 这搁头里头，
11: 这是什么？
9: 这是那鱼分水。
11: 哦，鱼的那个分水。
9: 哎，这手在后边。
11: 后
9: 这是那鱼尾，
11: 鱼
9: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11: 哦，
9: 好吧，
11: 行，
9: 走。小李子，
1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9: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1: 那是我名啊。
9: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1: 我
9: 一条小鲤鱼儿，
1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儿啊。
9: 哎，
11: 那我叫小李子。
9: 哎，对，
11: 行行行，
9: 小李子
11: 扎，
9: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1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9: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9: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1: 鱼
9: 顺口答音。
11: 啊，顺口答应。
9: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1: 胖嫂。
9: 哎，我怎么胖嫂了？
1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9: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1: 你肚子里有鱼子，
9: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1: 您胖嫂，胖嫂，
9: 行，李子。
11: 胖嫂，
9: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9: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1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9: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9: 啊，
1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9: 啊？
11: 我小啊，
9: 哦，
1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9: 哦，你是那漏网的。
1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9: 没，
11: 我就是那，我走了。
9: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啊。
11: 就是，
9: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1: 介绍谁呀？
9: 这是白叔。
11: 白叔是
9: 白鲢鱼。
1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9: 白叔。
11: 嗯，
9: 这是季大爷。
11: 季大爷，
9: 季鱼。
11: 哦，季鱼是季大爷。
9: 哎，对对对，
11: 哦，季大爷，季大爷。
9: 这是虾哥哥。
1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9: 虾米啊。
1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9: 这是人工繁殖的
11: 淡水虾。
9: 哎，
11: 好好，
9: 虾哥，
11: 嗯，
9: 这是贾爷爷。
1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9: 贾鱼啊。
11: 贾鱼？
9: 贾鱼？
11: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9: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1: 嗯，
9: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1: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9: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9: 是不是？
11: 这儿还安着电灯
9: 啊，照明的，
11: 还有温度计，
9: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1: 嗯，你看不错。
9: 哎，对对，
1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9: 嗯，
11: 我扑腾不开。
9: 啊？什么话？
11: 我扑腾不开。
9: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9: 比喻这事，
11: 甭的比喻。
9: 我跟你说啊，
11: 嗯，
9: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1: 这儿有什么规矩？
9: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1: 嗯，
9: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1: 干嘛沉底儿啊？
9: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1: 把咱卖了？
9: 哎，这儿有一道菜，
11: 叫什么？
9: 活吃活鱼，
1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9: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1: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9: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1: 嗯，
9: 你看见了没有？
11: 门口啊。
9: 啊。
1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9: 那俩高个
11: 啊，戴着大帽子，
9: 那是负责拉门的，
11: 给人开门。
9: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1: 嗯，
9: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1: 脱鞋干什么呀？
9: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11: 啊，换上那脱鞋了。
9: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1: 看见了，
9: 那是领桌的。
1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9: 领到桌有用？
11: 有什么用？
9: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1: 为什么？
9: 鞋锁起来了。
11: 这招可够绝的。
9: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怎么样？
11: 就那胖子
9: 啊。
11: 嗯，
9: 看见了
11: 没？个不高，
9: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1: 那得花多少钱呢？
9: 他不花钱。
11: 不花钱，
9: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1: 什么招？
9: 叫吃公款。
11: 吃公家？
9: 吃公。嗯，
11: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9: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1: 图章？
9: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1: 啊。
9: 他这戳可有用了。
11: 有什么用？
9: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1: 是啊，
9: 没有尿素了，盖戳就能来尿素。
11: 嗯，
9: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11: 哦，
9: 哼，人家这个用那么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11: 是，
9: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1: 啊，
9: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1: 俩大单元
9: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1: 嗯，
9: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9: 有用。
11: 有什么用？
9: 换塑料盆了。
11: 换塑料盆。
9: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9: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9: 对，
11: 那是谁呀？
9: 那是他媳妇儿。
1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9: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9: 不知道。
11: 不知道
9: 来这儿就打电话。
11: 打电话。
9: 今儿个早密斯张，明儿找密斯里，
11: 啊，
9: 告诉3缺1就等你。
11: 这是
9: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 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记着这词儿
11: 啊。
9: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1: 修长城
9: 啊，也有叫马砖的
11: 啊，
9: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1: 明白什么？
9: 打麻将的，
11: 赌博
9: 啊。
11: 像这个不抓他吗？
9: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1: 嗯，
9: 盖戳就出来，
11: 这多管用。
9: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1: 我跟你说呀、啊、
9: 还说没拉欠呢。
11: 给谁说没拉欠？
9: 给外国人。
11: 往外国人那儿，
9: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1: 嗯，
9: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9: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了。
11: 哪有
9: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1: 假爷怎么？
9: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1: 哦，
9: 嗯，
1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9: 还有呢？
11: 还有什么？
9: 人家不光吃啊，
11: 啊，
9: 那女的还拿了。
11: 往哪儿拿？
9: 往家里拿。
11: 往家里
9: 什么都拿，
11: 都拿
9: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9: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1: 啊。
9: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1: 大背心儿
9: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1: 嗯，
9: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1: 啊，
9: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1: 明白什么了？
9: 后边是欢迎品尝，
11: 前面呢
9: 味道好极了。
11: 我说你这嘴，
9: 嗯，
11: 可太厉害了。
9: 我嘴厉害
11: 啊，
9: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1: 怎么呢？
9: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9: 我举报
11: 啊？
9: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9: 怎么意思？
1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9: 坏了，进宫跟你聊天麻烦了。
11: 怎么了？
9: 你让人抄上了，
1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9: 把你卖了。
11: 卖了。
9: 我这觉得
1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9: 刚来我这真
11: 我不愿意走啊，
9: 不走不行了，
1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9: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行，
0: 小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5: 我是大宝。
4: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6: 谢谢，
7: 哎呀，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7: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6: 不，那不有人站的吗？
7: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6: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7: 出来。
6: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7: 不，别胡安啊，文学家高尔基，
6: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7: 说什么？
6: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
7: 哎呦，
6: 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5: 搬不动，
6: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
7: 哎呦，
6: 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
7: 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6: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你把你这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5: 写了。
6: 来了，我看看。
5: 看不了了。
6: 为什么呀？
5: 昨天我家进了一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6: 哎，您听听这话。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5: 咦，
6: 你看看看看，咦什么咦，跟谁学的这是？
7: 行了行了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5: 记住了。
7: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6: 说一遍。
5: 老虎老虎棒子，老虎老虎鸡。
6: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7: 不是这段，
6: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
7: 啊。
6: 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
7: 啊，绕口令，
5: 啊，
7: 知道哪段吗？
6: 这段，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发黑，黑发肥会灰化，灰发肥会挥发，灰化灰会挥，灰化灰发灰，灰化灰会挥发，灰发会挥发，灰化会挥发。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7: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绘画你说得出来吗？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
5: 我会报全国的民族。
7: 嚯，全国的民族这名字都能说上来？
5: 能。
6: 多狂啊！
7: 哎呦哈，
6: 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5: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夏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诺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朗族、保安族、裕可族、塔克尔、塔吉克、达鲁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羌族、拉祜族、土托族、塔吉族、布朗族、撒拉族、克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生族、满族、侗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7: 各位您别鼓掌，不，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会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人问你就说我教的啊。
6: 哎呀，行了，
7: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这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6: 学什么呀？
7: 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6: 哎，对了，
7: 你们俩谁会啊？
4: 我会。
6: 来一个，
7: 来说说。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要2块钱，蟑螂要2块钱，

0: 呦呵，哎呀，
1: 你吃什么？
2: 哎，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啊，这段谁教的？
1: 我教的呀。
2: 你怎么教他这一段啊？
1: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2: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1: 那叫什么呀？
2: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椒哎，
1: 得这个呀。你这多长时间没买卖没开了？这都
2: 不是这香菜、辣青椒、白萝卜、枣、那梨、酸桃、吉娃娃、藏獒。
1: 哎呦呵，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
2: 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合一块儿开的，反正是。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甭弄这个。
2: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3: 老师。我不光上您这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八个班，有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各位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张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姜老师，这老师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
1: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是要长。
2: 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啊。
1: 对不对？诗跟走，
2: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1: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2: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齐你诗，最起码你也唠，最起码也得唠在诗这上面。
1: 你挑他一下，
2: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哎呀，
1: 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2: 不，他对呀、啊，这
1: 你别瞎教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2: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3: 对，
2: 他是你老师啊？
3: 对。
2: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3: 对。
1: 对什么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3: 敢，不敢。
1: 不敢就别狂了啊！
2: 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跟他比，你们那什么那反正话跟他说说，我就不信了。
3: 我骑不走，我走不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我，打打打打打。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
2: 你过来吧你，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会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骑着呢？
3: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2: 你脚底下绊他呀？哎，你这对不对呀？踢！
1: 嘿，教孩子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对，是
1: 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3: 对，
1: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2: 行，
1: 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2: 去比赛那个，
1: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2: 啊！准备好，预备，
1: 走，开始。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一帆风顺，二目带财，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2: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1: 就告诉他怎么上，
2: 你得这么上啊！啊，这么上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呢？是衣食父母，把词儿给我改了，重新来，
2: 重新来，
1: 快点！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2: 不是谁呀、啊？这是
4: 不许欺负我的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不，你俩干啥呢？我干嘛呢？王谦干嘛啊？
2: 教相声。
4: 不是你不就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

0: 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去拜他去啊。我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1: 不，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不是，那你这么着，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2: 走吧走吧，
1: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干嘛呀、啊？鼓掌。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琦和杨桐两个人从金殿上下来，到了法场，见到了月雷呀，眼泪都下来了。一看月雷五花大绑在这绑着，把头一低是一语不答。旁边的刽子手身披大红，手里的提了着鬼头刀，竟等着响炮杀人。现在整个法场的四周四面八方是乱乱哄哄，人山人海呀，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们都不相信呢，说老岳家这回可算是要报仇了，把秦桧听说押回来了，怎么没宰呢？怎么现在又斩岳家将了？这岳雷怎么的了？有一些老年人含着眼泪说呀，这忠臣不带得善终的，看见没有，那秦桧还不一定能死呢。法场里的杨桐和牛琦两个人见到了月雷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啊，哥哥呀，你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呀？我们在八宝金殿上百般追问，皇上不说，他说你愿意死，而且杀你个心服口服啊。我们追来追去，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哥俩来问你来。哥哥，你可究竟因为什么打的娘娘呢？难道说你就忘了吗？打娘娘以小反上啊，以臣打君是全家该斩之罪呀，难道说哥哥你糊涂了吗？月雷这个时间轻轻地把头抬将起来，看了看这两个人呢，心里在想，我们已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生死之好，情如手足一般，按理说我应该对他说实话，可反过来又一想，不能说呀。如果要是说了，这两个人能不能善罢甘休？不能啊。这两个人如果倒在我的家下，给我四弟五弟六弟七弟，要是一送信儿，咔嚓，要是真反了，岳家一世英名化为东流啊。说我倒不要紧，我爹爹他老人家被屈含冤而死，情愿意为国家尽忠， 难道说我把他老人家的名誉也给污染了吗？想到这儿，长叹了一声：“二位贤弟，你们起来。哥哥属实该死。”哦，属实该死。是啊，打了娘娘可不是该死吗？您是不是打了娘娘？不错。您因为什么打娘娘呢？可究竟因为什么？您得说是个原因呢，不然你好命儿过去就打娘娘啊，没道理不是吗？兄弟，不用问了，康王已经法外施恩，饶恕我的全家不死，只杀我一人，我谢天谢地。说完这句话，一低头，这哥俩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了。牛七一看，说：“好，哥哥，您不是不说吗？那我也没有办法。来来来，叫杨童来到了展棚的外头。你在这儿给我看着啊，可千万千万，我要回了晚了，万一响炮要杀人，你玩命也别让他杀。我马上告奔岳父。”好吧，杨童在这儿看着不提，单说牛七乘快马，这一路好跑啊，街上人多呀，碍手扒着脚啊，不住在喊：“百姓们，父老乡亲们，大家闪开呀，我有急事，不要冲撞码头，闪开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了岳府的门前，把马带住，水凳离鞍下坐骑，一溜小跑直接跑奔后宅。来到后宅了，再一看，李氏在床上躺着，有病。儿子用什么没上朝？因为他有病伺候他。现在谁在这伺候着呢？哥仨，只是岳林他回去休息去了，因为什么？他值的是夜班。现在有岳振、岳庭、岳霄。说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实际没有大病，换句话是心病。说怎么得心病呢？自从还朝之后，李氏只常想皇上处罪于秦桧，把莫七谢能够全家杀之，给死去的丈夫冤冤相报。可是回来之后没有杀，押到狱牢，说什么等八九二弟回来，另外还有其他的余党。这倒是对，不是不对，可但是夜长了梦多呀，万一八九二弟回来了，赦他无罪了，我们不是冤沉海底吗？说李氏想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所以李氏精神不佳，饮食下不去。儿子特别孝顺，在旁边守着。老太太闭着眼脸冲里在床上躺着，这牛七他跑进来了。他这一跑进来，老太太就听着声了。老太太可没吱声。再看这儿守着这哥仨，急忙都摆手冲牛七，意思别嚷嚷，我娘才睡着。什么事？声音压低。这牛七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快，快！你哥哥岳雷要挨刀了！啊啊！哎呀，就这一句话，这哥三个当时这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赶紧到门外头去。四个人来到了门外头，把屋门带上了。什么罪？打娘娘了。因为什么打娘娘？不知道。说上朝之后就没回来，好命儿怎么把娘娘还打了呢？打的哪个姑娘娘？这都不知道。岳庭和岳霄两个人 一转身，五哥，你在这守着咱娘，千万别说啊，我们两个去，一定要问个究竟。可要什么杀咱哥哥？如果说明白了，然还罢了；要说不明白，这回我们俩就反了，不保康王了，保他做什么？昏君无道。

包。四少帅，您赶紧快去，找您呢。谁找我？可能是老夫人吧。哦，吓一跳，病重了这是啊！不然我刚回来，马上找我，这怎么事呢？赶紧快去，来到后宅一看，兄弟在门口这站着。兄弟，三娘怎么了？这声音无意中就大了。屋里头老太太早就没睡醒着呢，外头说话嘀嘀咕咕，不知道干什么。又听见脚步猖狂，噔噔噔噔噔，一溜跑了，噔噔噔又跑了，怎么回事？这是？老太太就纳闷儿。哎，紧接着门口那问娘怎么了，月真没有办法了。说四哥呀，是怎么回事？啊？真的吗？那还有错吗？他们两个去了，小六和小七儿，他们要去不得惹事吗？特别小七儿啊，他特别嚣张，骄傲无比，这哪成呢？怎么办？你在这守着娘，我去。话刚说完，就听屋里边有人大喊一声：“儿啊，进来，四儿。”小五，这当母亲的叫小名的，一叫一个准呢。俩人赶紧进来了。娘，您怎么？您要喝水吗？我问你们，你们这是做什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要上哪儿去？为什么有事不对为娘我说，不商量，你们就要去呢？娘，没有什么事儿，大胆。老太太把眼睛一瞪，吓得哥两个咕咚跪倒在地。娘啊，是这么回事。我二哥要死，究竟犯的什么罪不知道，只是知道他打了娘娘了，因为什么打我们不到，绑在了五朝门外云阳市口，准备开刀问斩，刚才有牛七给送信来了。所以说小六和小七儿他俩去了，我们哥两个商量，准备留下一人，那个呢也得去，我们俩谁去？老太太就在这一惊之下病没了。哎呀，赶紧坐将起来，一转身俩儿子给穿鞋，您要做什么去？我要到法场亲自前往。你们两个大胆的奴才，为什么不和娘商量就打发小六小七儿让他们去？啊，一旦间要出了什么事情，你爹一世英名化为流水呀。外边备车。是。有人备车去了，单说老太太，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含着眼泪。这真是岳家家门不幸啊！孩子，现在你们两个在这儿，四儿、五，只能留你们一个，传留岳家后代香烟，掌握门风。这下我就做主了，咱犯的是全家该斩之罪。不过这下没接到圣旨之前，你们两个看一看哪一个走，走一个就行，剩下一个陪着我上殿面君前去请罪。依我看是九死一生啊，一旦间这官司要打赢了，属实你哥哥真有道理，打了娘娘恐怕那也不好使，要一时侥幸还兴许能活。总而言之，别抱着这个希望。哎呀，四哥，那么你走吧。为什么？有嫂子，另外你有两个儿子岳温岳武。说至于其他，那你就甭管了，我保着娘马上够奔五朝门上殿。老太太点了点头，也好。岳林

0: 说什么也不干呢，哪能让你们去呢？现在除了岳雷就是我大了，是不是？你们都不怕死都去，怎么我这么怕死贪生啊？老太太一摆手，灵儿，要说起来你有两个儿子，年幼无知，不能执掌门风啊。而且你的妻子出家为了你十多年，容易吗？夫妻刚刚团聚，你带着孩子，带着你的妻子莫齐燕，另外还有你的大嫂云儿之妻顾金定啊。从你大哥死了之后，你嫂子就在我的面前为前为后，前后伺候为娘，压在亲生的女儿相似，那是有功之臣。你把她带走了，你怎么恭敬你娘，你就怎么恭敬你的嫂子。这是一个任务。另外还有你的二嫂和你二哥莱儿刚刚完婚两个多月的光景，夫妻就要永别呀。儿啊，你把他带走吧。虽说他年轻，你一定拿他当老嫂子对待。如果说他愿意守着，不愿意反穿罗裙，你怎么恭敬你大嫂，你就怎么恭敬你的二嫂。如果说他不愿意守着，你呢抓机会可以偷偷派人把他送到宗元帅府，让他另找他人。这个时间报，车辆准备好了，好，马上快走。老太太上了车，带着五起身够奔法场。记下他这一路之上，这车角像飞也相似，不提，单说前边的月霄和月亭。哎呀，和牛群这三匹马都像飞一样飞奔法场啊！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骨肉之情，手足之情，一点也不假呀。哥哥要死，能让死吗？等到了法场，一看这个人这个多呀，离着老远，可着喇叭嗓子，都喊破了嗓子喊百姓，恐怕把老百姓给伤着，爱民如己呀。大家闪开，闪开！我是岳家将，我到这救人来了，闪开！这一喊，一个传俩，哗，闪开了人胡同。在里边呢，有保护法场的军兵们，拿着刀枪，谁也不让进呢。这就顾不了这些了。哥两个手中拿枪，牛七也是手中拿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一顿枪倒没扎死，拿枪打。都给打趴下了，闯了一溜人胡同，直接来到了里边，到了监斩棚，甩凳立安下马。干嘛？找监斩官啊？让他手下留情，你慢点放炮，我们好去是办事啊，是求情啊，这不得有一段时间。甩当下了马，命人往里的通禀，告诉监斩官大人得知，就说月霄月亭求见。门口有人赶紧往里头禀报，呵，这里的老小子正乐呢，高兴，谁？莫七谢太师爷杀了你，风平浪静，一切事情都没了。等金兀术到了，打下来国都，我们平分疆土，我可以做半壁江山呐、啊！中原国土有我一半了，正高兴，报 回太师爷。岳雷的弟弟岳霄和岳廷道说要求见您老人家。把老小子吓得在监斩棚后头嘎撩起来，爬着就出去了，乌纱翅那都别弯了，转身就跑啊，吩咐一声备马，马匹背过来飞身上坐骑，急忙跑奔五朝门。单说岳家哥俩在外头等着呢，没动静。一会儿传使人出来了，回二位少帅，太师爷走了。走了？我们怎么没看着走？他从后头爬出去的，走了。换句话就是跑了。嘿，哥俩一听太师爷，哪一个太师爷？莫奇戏。哎呀，放了蝎子他妈也放不了他呀。杀父仇人其中有他一个呀，刚要有心追，一想别去，得见二哥去。又来到展棚，进来之后，哥哥，杨童一看你们可来了，炮已经都响了一声了，二声炮接着三声炮，马上就要响了。岳雷把头抬起来一看，哎呀，两个兄弟，小六、小七儿，岳廷、岳霄，哥哥，你们来做什么来了？做什么来了？你都要死了，我们来做什么来了？啊！幸亏牛七给送个信，他要不送信，我们连信儿都不知道。哥哥，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了？我们可是你一奶同胞的兄弟啊！这回有话你该说得说了吧，我们好上八宝金殿讲理求情去。岳雷心里头明明白白，任何人这个情也求不下来呀、皇上现在就认定了我调戏娘娘了，法外施恩，不往外宣扬这件事，不杀我全家，我念弥陀佛，我还说什么啊？兄弟，我犯的罪是打了西宫娘娘，我们知道了，打娘娘当然是杀罪，全家该斩。可有一样，因为什么打的？兄弟，你们就不用问了吧。哥哥既然是该死，我愿意死，当着全朝文武，皇上亲口已经问了我了，我是心服口服，愿意死。你还追究此事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说，他是君，我是臣，我打了娘娘，我就犯了死罪。皇上，马上皇帝有道，明君办事明白，法外施恩，饶咱全家不死，难道说你们还要折腾不成吗？你们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吗？哥两个一听这不对呀、哥哥，你打人都有个原因，咱要打的有理，对，咱得跟他说一说，讲一讲。老七岳霄一看，哥哥怎么您又瞪眼了？你看在军营当中你是元帅，我们是将士，在家里的长兄大如父王之命，现在你也是我们哥哥，你都要死的人了，我听你什么的听啊？六哥，反了，走，你们两个做什么去？找皇上去！跑到外头，飞身上了马，告诉牛七，告诉杨童，给我看住啊！任何人不准杀。乘坐骑直奔五朝门，他刚走，人们又闪开，人胡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卧。跑进来一辆轿车，在轿车里端坐不是别人，正是李氏夫人，来到法场。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 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月亭、月宵两个人够奔五朝门，说反了。两个人刚一走，李氏夫人道：乘着轿车飞也相似，进了法场，直接来到了展棚。岳震搀着娘：您慢点下车，慢点下车。下了车之后，李氏进了展棚，抬头一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岳雷五花大绑，发绺子往下一顺，低头不语，在那绑着。当娘的什么心理呀？母子可怜心呐，尤其是自己的心上最宠爱的一个儿子，十个手指头咬哪个不疼。眼看儿子不得善终，要死，五花大绑在这绑着，幸亏我早知道晚来一步，我再见的就是尸首两分。儿啊，声音颤抖啊。岳雷一听，这不是我娘吗？猛然间发绺子往后一甩，抬头观瞧，哎呀，娘，您怎么来了？二傻，娘知道了这件事，焉有不道之理？往寺外用眼睛一撒嘛，牛七在这儿，杨童在这儿，不对呀。一想，小六、小七呢？啊，牛七，我来问你，六和七他们上哪儿去了？啊。回伯母，上五朝门了。哎呀，老太太啪一拍大腿：你们在这儿守着，在老身前呢。到外头上了轿车子，儿子保着直接够奔午门呢。为什么？怕俩儿子闯出事儿来。这闯出祸来怎么办？现在老太太心里头各方面在分析，我二月雷打了娘娘，皇上应该杀我全家，全家没杀。这里头说明是什么？皇上大展天地之恩。如果说这俏是造反去了，没有任何理由，那皇上怪罪下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一个也活不了啊。这是其一。其二，老岳家祖辈一世英名，化为东流啊，怪我教死无方。所以说急着忙着赶到了午门，再看五朝门紧闭，门外的午门军呢一个没有。城楼子上头往下看着，上头也不住在议论，七言八语说什么听不清楚。一看两个儿子各拿枪支，高声喊喝：小鱼康王得知，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紫禁城开开，我们要进去。第一个我们杀的不是别人，莫欺谢，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害我爹其中有他一个。另外我们要问问康王，因为什么杀我们哥哥，里头谁敢开门呢？这不是两只绵羊，是俩猛虎啊。有人屡屡的往里头禀报，这个时候李氏赶到， 车辆停住了，李氏大喊一声：“我把你们不孝之子！”小六儿、小七儿，你给我过来！俩人一回头，哟，坏了，娘怎么来了？心里的话，五哥你可不对呀、啊，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你怎么告诉了呢？赶紧过来甩灯，李安下了马，跪倒在地：“娘，您怎么来到这儿了？娃娃，你们这不是造反吗？”娘，我们没造反，我们想找皇上辩辩理，问个究竟，因为什么杀我二哥？娃娃，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找皇上讲理就用这种手法吗？打你个造反之罪，难道说你能活得了吗？打你个惊驾之罪，你能够活得了吗？再说我岳家没有你这样的子孙呐、啊！来拿绳把俩人给我绑上。俩人一看，得，向母亲再说什么恐怕也不好使了，五花大绑绑上了。老太太亲自的来到紫禁城前，面上向上边讲话：“御林军弟兄们，借你们口中言传我新服饰，大家都受惊了，请你们往里头转告。康王得知，就说有罪臣妻李氏求见。”上头一看，这回风平浪静了。好好，你等着，赶紧往里头报，城门大开，开开吧，开开了。康王正在那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呢，自己的小美人差不点让岳雷给霸占了，我爬着走，我法外失了恩了，结果杀人杀不成，他俩兄弟要造反，你看见吧，堵着五朝门呢，问全朝文武谁出去抵挡，还没有一个吱声的，能不憋气吗？这个时间有人起奏回圣上，岳雷的母亲老诰命李氏求见。哦，康王挺高兴啊，心里的话，要有他的话，他儿子就都一起要反也反不起来，老岳家都孝子啊。我来问你，那么岳亭和岳霄已经绑上了，是老太太把他绑上的。哦，叫他上殿，请字没了。不管你多好的夫人，你儿子这样，我没给你派罪下去，就算你便宜。老太太从下边往上来，带着三个儿子。岳震没有上榜，只是绑的岳亭和岳霄。来到上边，老诰命跪倒身躯，领着儿子全部跪倒。主公，臣妻带不孝之子前来请罪。康王一看，哦，这还真不然。李氏啊，如果你不来，你这两个儿子可能是反了。岳霄可敢说话。我主万岁，您怎么知道我们反了呢？我们怎么反了呢？要反早就反了，没回京之前我们就反了，让我二哥可以做皇上，把你杀了，斩宫杀院，我们谁不是亲王啊？那刚才是何等举动，我们追的是莫七谢呀。我爹的死跟他有关系，而且他当奸人又要杀我哥哥，我们能饶他吗？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见您老人家，问一问我哥哥究竟犯的什么罪，怎么能说是我们反了呢？李氏年高有德，会说话。主公啊，孩子年幼无知，办事不妥，请主公您原谅。 如果要是你老人家生气，杀也杀得，剐也剐的，不要气坏龙体。哦，汤王说好。原来你们不是造反，就打算问一问岳雷究竟犯的什么罪，是不是？不错，来啊，给两个人松绑。还是这句话，我姑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绝不昏谬，过去的错误绝不犯。李氏啊，至于你儿子犯的什么罪，他殴打西宫娘娘，把曹雅打掉俩了，一个掉了一个活动，现在也掉了，请问你该不该杀？回声上该杀。好，既然该杀，不必多问，朕赐你可以祭奠法场，晚一个时辰杀人，你去祭奠法场，母子见见面去，真是开天恩呐。李氏谢恩，倒退三步上来，又跪下。主公，杀他不多，斩他应该。不过，禅妻想问个究竟。什么究竟？圣上，我儿岳雷虽说年轻，身为帅才，知情懂理，绝不昏谬。他无故打了西宫娘娘，石老身莫名其妙，可究竟因为什么？主公，请您明教。康王一琢磨，这事儿能说吗？不能说呀。第一个，我答应岳雷了，保持他的名誉。第二，主要是我尊严，我要说了怎么回事儿，那别人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就说我西宫娘娘已然让他给糟蹋了，让我给赶上了，我还认可当了王八了。我这当帝王的，我怎么活？什么人见人呢？我李氏，臣妻在。李氏，你不用问了。你要打算问问问全朝文武，我杀你儿当众问的心服口服，他该死该杀，不屈不冤，现在你还问什么？如果实在要是问，还是这句话，从我嘴里这话说不出来，因为我答应你儿子了，你可以到法场问你儿岳雷去吧。满朝文武都急得摩拳擦掌啊！属实，这皇上明白了，法外施恩了，要从前能行啊？那这前按理说岳萧和岳听都应该宰，没宰，放了。老太太问，告诉法场问去。也对呀。皇上不能再说别的了，而这期他再说都不知道，现在就是保密呢。老太太没办法，谢恩带着三个儿子下了殿，急急忙忙够奔法场。到了法场，再见着自己的儿子，老太太眼泪围眼圈，转了好几转，嘎噔咽回去了，真有骨头茬啊。可不像那婆婆妈妈那老太太，可称贤母。岳雷呀，娘要问你一句话，说至于其他人你说不说的，娘不管。我生了你，养了你，嘎啦一声把你拉扯这么大，我是你的亲娘，如果对你娘你不说实话，你可谓不孝啊。岳雷全明白了，怎么办？说还是不说？娘，您要问什么呢？孩子， 你为什么要打西宫娘娘？我要知道这个原因。娘啊，您甭问了，事已至此，打了娘娘，您说该死不该死？既然该死，全家皇上不杀，他可以说马上皇帝了。我已经该死了，您还追问这有什么用？冤家，难道说连你的娘你都不告诉吗？话刚说到这儿，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儿猖狂进来一人，谁？宗方，岁数也不小了。你看老管他叫少帅，现在叫大帅了，因为他爹没死啊。老头岁数太大了，没事就躺着，起来都费劲了。郭爷要挨刀这个消息得知了，女儿刚过门两个多月呀，我女儿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所以说跑到发场这儿来了，一进门一看，老岳家人都在，老太太也在，絮絮带喘，是胡须乱白呀。岳雷呀，你怎么了这是？岳雷抬头看看，岳父大人到了。岳父老太山，我犯了死罪，打了娘娘，全家该斩，皇上法外施恩，已经留下我的全家，看来我马上要到那边去找我爹爹尽孝去了。至于您的女儿，我对不起她。如果说您能把她接回去，就接回家去吧。话刚说到这儿，这宗房的眼泪噼的啪啪的噼，噼的啪的啪的噼呀、啊！姑爷呀，你们老岳家这命怎么这么苦啊？究竟你犯的什么罪？你说一声行不行啊？你岳父啊，不管怎么说也是元帅呀、啊。我能够上殿求情便求，我求不了情，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岳父，您甭问了。李氏一看这话，肯定是问不出来了。难道说就等他死吗？一个时辰，按现在说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一晃就到啊！你越怕到点儿，他越到点儿；越盼着时间长点儿，他越不长啊！这宗房啪啪直跺脚啊，来回直转圈，转着转圈，嗯。突然间停那儿，两只眼睛发直，哭的眼珠都有红线了。大伙儿一看，坏了，他女儿25岁未嫁，可算找一个相当合适的门当户对的女婿，又要挨刀，可能替女儿着急，这一急急疯了，指定是怎么回事。老人家您怎么了？老人家您怎么了？李氏一看亲家，你要保重啊。话刚说到这儿，再看宗方擦擦眼睛，有嘞，有救了，有救了，嗯嗯，有救了，快说呀！大伙儿都支棱耳朵这儿听着，怎么救法？谁也救不了。嗨，这不等于白说一样吗？谁也救不了，你说的有什么用？不，有一个人能救得了。嗯，何人能救？要说起来，长寿自在逍遥王一儿干殿下同台侯牛二爷牛皋，他就能救。哎呀，大伙一听，梦中惊醒一般呢，我们这么半天怎么就急得把他忘了呢？要如果真把他找来，兴许真行啊。牛七啪啪给自己两个大嘴巴，我真混蛋，我怎么没想起我爹来呢？我去找去。 时间不赶趟了。说为什么呢？灵隐寺的附近修越王庙，修越坟，但是灵隐寺离杭州那30多里地挺远呢。那去回来晚了怎么办？宗方说怎么办？耽误了时间，这儿要杀人，我不让杀，有什么责任我担着？我宁可掉脑袋，你快去吧。哎呀，这牛起呀，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是一道紧跑啊！跑的这马都要血奔心了。本来是宝马良驹，直接来到了岳庙，庙都修完了，岳飞中间站着，全身盔甲都泥塑的，肋下配着宝剑。在他的旁边有他的姑爷张宪、张宝、王恒，另外有岳云，还有岳生。另外在神台的头前跪着两个小铁人，一男一女，用栏杆已经都给四面八方都拦上了，每个人后脊背上有个条，一个是谁呢？这个男的，这个老头子不是别人，秦桧。那边那位是他的媳妇儿，刁氏。老牛正好坐在这儿，这看着美呢，捋着海下连鬓络腮的胡子，啊呸！吐一口唾沫，吐在铁人脸上，他妈的！你他妈秦桧就打算收拾我们哥们儿？我哥哥死到你走了，先死容易后死可难，到你死的时候让你尝尝老牛我的滋味。哎，头一剑先抠你的左眼珠子，扔到地下，俺老牛亲自踩，咔造响炮。第二抠你右眼珠子，然后扒皮炫草，抽筋拧绳，把那血都控得干干的，灌血茶。他是不解恨呐，手下人在伺候他，马上就要竣工完事儿了。晕！老牛一抬头，谁？儿子。牛起滚鞍下了马，差不点来个定堆啊！直接跑到爹的跟前，老爹爹，大事不好了，快救人！这人还没说清楚呢，老牛也没听明白。妈的！你说你这个王八犊子啊，混蛋！现在你爹什么身份你知道不？同台侯一儿干殿下。长寿逍遥自在王，你是少王爷。从前咱们慌里慌张，现在咱们不能慌里慌张，有话慢慢说，干嘛这么着急？少王爷就像你这个样子吗？哎，好好说。是老弟弟，现在出了大事了。什么大事？不着急，现在我是火上房都不着急，下大雨硬湿衣不乱布也。呵，还转乎上了。爹呀，岳雷哥哥要死啊！你说什么？岳雷哥哥要挨刀了，绑到云阳市口了。嘿，他妈的，啪！伸手照牛七个大嘴巴子，你他妈怎么不早说？来呀，背马！牛七心话，我他妈冤不冤他？我说嘛，你不让我说，不让我着急，这前说我说慢了。外头备马，爷儿两个上坐骑，一边往回跑着，牛七一边介绍经过。老牛一听说好啊，哎呀，这康王，我以为这回打雷把他震过来了，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万万没成想又来杀害我侄儿小子。我找他算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0年10月，江西省新余市罗房镇的一间商铺里，一场焦灼的会议正在召开。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想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西南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山区退却。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本省加紧剿匪工作、分途会剿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见报。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多大军，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战争一触即发，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1: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经费。
0: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原有的东固银行以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增加货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赣西南人民的支持，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凭借的是东固平民银行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
2: 1928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的经济

0: 你老中国平民银行担任东固区委组织委员。
1: 夏淑英的公公邱友文曾担任东固平民银行副行长。夏淑英退休后回到家乡东固，成为东固平民银行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将父辈的故事传递给年轻人。寂静的旧址在当年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争相兑换东固银行的纸币。工农红色政权的货币铜元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2: 最早的这种铜元票就是起到一个找零的作用，那么老百姓就觉得到东固地区这个交易起来很方便，他又可以找零，商人也觉得很方便，因为可以随时兑换，所以老百姓对这个银行啊是非常的信任。
1: 老百姓们踊跃筹集的经费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5天内连打2个胜仗，歼敌1.3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3: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托人到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的书，让曹吉如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1: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清晰的章程。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1年5月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4: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鼓舞了苏区红军和人民的斗志，把赣南和闽西的两块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 1931年11月7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大地。

0: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1: 那是193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这个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政策。
0: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选派毛泽民为行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和珍贵文献，在这里保存着一份1939年6月12日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923年初，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在安源，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实行薄利多销，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他还根据群众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源一年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以及营业额、利润等。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
2: 最早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人经济组织，就是我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成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呢，当时第一任这个真营营业主任就是毛泽民，后来到了第三任，他当了总经理。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啊，开始发行股票、债券、筹资这些活动的早期探索。
0: 在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眼中，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

0: 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如。不久后，曹菊如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先后来到瑞金，聚集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初的一天，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他在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印章。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发行钞票、发行公债、发布通告都离不开印章。由于物资匮乏，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难住了毛泽民。几经挑选后，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边长2.4厘米，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章面。就这样，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章。1932年2月1日，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五位创始人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经过3个多月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只有5间，创始人只有5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以及赖祖烈、莫君涛、钱希军。
1: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可以说世界上最小的银行，开始就是20万元的注册资金，围剿反围剿的斗争始终没有断过。那么这个20万资金呢，又很快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所以实际上它是毫无分文，起步非常艰难。
0: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共同撰写的《国家银行组织概述》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其中明确记录了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即已缴1/5的资本，在开幕不久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账面上行无分文，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1932年4月初的一天，江西福建交界的汀江岸边，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兵锋直指漳州。工农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环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

0: 向转向闽西。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中路军改称为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4月19日拂晓，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在此后2年多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筹集了100余万银元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在叶坪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开启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江西南昌市东湖的百花洲上，有一座老建筑。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这里曾经是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所在地，成为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红军的指挥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其中50万兵力于1933年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
4: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群错误的指导，他完全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打消耗战。红军当时还不到10万人，针对着6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呢？所以毛泽东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膝盖和龙王比宝。那么这个战争是肯定要失败的。
3: 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腹地发起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跟中央苏区的情况一样，压抑低沉。在这一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突破100万元，充裕前方革命战争的经费，粉碎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等，一篇篇关于筹措军费、扩大红军的报道，无不显示着中央苏区财力、人力、物力的紧张。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中央苏区经济每况愈下，难以为继。1934年10月初，正在为筹措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毛泽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准备战略转移。要求10天之内整装待发，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珠宝、红军票，甚至石印机、铸币机、纸币原料等都要打包带走，绝不给国民党留下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一天傍晚，毛泽民骑着马赶到了毛泽东暂居的云石山古寺。毛泽民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难题， 红军即将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放在石城县秘密金库的财物该如何处理呢？
5: 奥泽民来了，就说现在暂时比较吃紧，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主席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咱们化成为零，像金条、金元宝，让战士们背着走。
3: 毛泽民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商议分工后，金库里的金银、纸币以及银行的设备由挑夫和红军战士们保护运送，银元则按每人30块分给中央纵队的红军战士保管。
5: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分到了30块银元，在长城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又经受过无数次战斗，没有吃的，吃草根、啃树皮。这30块银元没动过一分钱，因为他知道，这是红军的资产，是中华苏维埃的资产，这比性命都重要。

0: 1934年10月11日，在一片不舍的哭声和道别声中，中央直属纵队的一支队伍共200多人，担负着100多副担子，抬着实验机、铸币机等辎重物资，踏上了长征的道路。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组成的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国家银行转移的主要人员只有毛泽民、曹菊如、莫军涛、钱希军等14人。前有野战部队开路，后有红五军团断后掩护。15大队的扁担，一头挑着苏维埃的经济命脉，一头挑着共和国红色金融的希望，艰难而坚定地前行着。
1: 长征开始以后，整个中央机关和红军在流动中作战，千山万水、雪山草地过来，这时候的银行就变成流动的银行，扁担上的银行挑到肩膀上就走了。这种状态的银行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0: 一副副沉重的担子在沉默中吱吱呀呀地叫着，战士们和一匹匹战马早已步履蹒跚，沉重的金银财宝、笨重的印刷机、造币机，无不是这支队伍的沉重负担。怎样减少人员损失，加快行军速度，毛泽民陷入了为难的境地。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军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每人担70-80斤东西，同志们是很辛苦的，加上饥寒交迫，有些同志第一晚歇下来，第二天就再也没起来，长眠在路旁。泽民见到这些可爱的同志倒下了，摘下帽子，低下头，沉默致哀。然而，路途的艰险尚能克服，战争的惨烈却近在眼前。突破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来到广西北部的湘江地区。为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蒋介石调动25个师、数10万大军，分5路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1934年11月27日开始，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军殊死决战。15大队在野战部队的掩护下迅速渡江，进入湘江西岸毛竹茂密的隐藏点。但是，一些抬着重物的战士走不快，被国民党军的炸弹子弹吞噬。12月1日17时，经过5天5夜的血战，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夕阳下的湘江，血水与太阳的余晖交融，长风猎猎，风声哀嚎。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建议，中央红军把束缚部队手脚的物资通通扔掉。15大队行军速度明显加快。对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 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根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作出的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西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在遵义重新开业，发行苏维埃货币，扶助当地百姓，为红军筹措经费。这所具有黔北民居建筑特点的尤家公馆，成为国家银行新的办公地点。
2: 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建根据地的，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其中在经济生活方面吧，内设了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兼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主任，这方面的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然而，新的困难接踵而至。毛泽民跟部队进入遵义城后，发现当地老百姓见到红军紧闭门户，甚至有的外出躲避。
2: 它毕竟是新区，没有以前的革命影响啊，基础比较薄弱，老百姓呢很容易听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再加上百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呢，趁着混乱抢劫了一些商店，这样许多街市就不敢开门了，不敢营业了，就是整个的街市啊就是门庭冷落了。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要开业，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怎么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呢？以王家烈为首的贵州军阀长期盘踞在遵义，他们囤积食盐，哄抬物价，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患上了大脖子病。了解到这个情况，毛泽民决定从老百姓急需的生活物资着手，没收军阀和奸商的食盐，一部分廉价公开出售，一部分发给穷人。
2: 当时老百姓最紧缺的食盐、布匹这样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紧缺物资，要用红军的纸币我才能卖给你啊，这样老百姓就很容易接受了，这个逐渐的对着红军片就升起了感情了。
0: 将红军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的商户，帮助红军购买布匹、药物。几天后，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门庭若市，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逐渐成为硬通货。
3: 由于国家银行发行的这个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附近的老百姓啊、商家都乐意这个接纳和使用这样的苏维埃的钞票。苏维埃钞票信誉啊，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的繁荣。
0: 然而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调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中央军纵队，以及川、黔、滇等地方军阀部队，148个团，共约40万人，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为摆脱敌军围困，遵义会议后，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者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寻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2: 心情紧迫呀，要离开遵义。离开之前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老百姓手中啊，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的纸币，我们一走就用不成了，这就给老百姓造成损失。
0: 经过紧急部署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回笼所有的货币。在遵义的各个兑换处，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和黄亚光、钱锡钧等所有人员全部出动，参加兑换回收红军票的工作。一盏盏煤油灯下，他们忙碌的身影始终没有停歇，兑换工作通宵达旦。
4: 用三天的时间，我们就回收了大量的这个红军票，不能让人民群众受到损失。遵义的老百姓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他们发行了票子以后，啊，最后还把票子回收过去。
0: 1935年1月19日，第十五大队再一次挑起扁担，踏上了征途。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人民群众不舍的目光，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事业。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松潘红军长征纪念馆，珍藏着许多红军的宣传标语和石刻。一路走来，这支人民军队不向百姓索要一件衣服、一粒粮食，流动的扁担银行在红军的物资供应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0: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25000米长征的胜利。11月初，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跟随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银行资产没有损失一块银元，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然而，为了保护好苏维埃政权的资产，苏维埃国家银行付出了沉重代价。
1: 国家银行的人一共14个人，后来只有8个人走到了延安，6个人呢在路上就牺牲了。我父亲呢，就每当说起这几个人的时候，心里都会非常这个伤心。
0: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属陕甘晋银行同时并入，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10月，在西北分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在陕北的土地上开启了红色金融事业的全新征程。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孕育成长，在长征途中锻造，在陕北大地生根壮大，后来成长为共和国枝繁叶茂的金融体系。90多年前，在瑞金的叶平，一个不起眼的南方小村，孕育着一个初具规模的红色政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火硝烟，社会主义建设的披荆斩棘，改革开放的阔步前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国金融事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首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

0: 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5: 哎，大伙儿很热情。
4: 作为相声演员，
5: 哎，
4: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5: 那应该的呀。
4: 送给你们。
5: 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4: 不是吗？
5: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4: 让大伙儿笑，
5: 你乐了不算呀。
4: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5: 怎么就吃亏了？
4: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5: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4: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
5: 哦，
4: 朋友们，你们好吗？
5: 哎呦，打招呼。
4: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5: 哎呀，
4: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5: 是，
4: 我爱你们。
5: 嗯，
4: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5: 你看有人理你们。
4: 怎么就这感觉？
5: 我告诉你，这没用。
4: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5: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4: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5: 这边的朋友，
4: 山上的朋友，再见，
5: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4: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5: 什么叫尴尬呀？
4: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5: 哎呀，好家伙，也不至于。
4: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5: 您给举个例子？
4: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5: 啊，是
4: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5: 那就好啊。
4: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5: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4: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5: 嚯，
4: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5: 哟呵，
4: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5: 那还有呢？
4: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5: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4: 都与爱情有关。
5: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4: 两情若是久长时，
5: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4: 身无彩凤双飞翼，
5: 心有灵犀一点通，
4: 在天愿作比翼鸟，
5: 在地愿为莲。

0: 哎，
1: 行，还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0: 哦，
1: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0: 啊。
1: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
1: 哎，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1: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哦，
1: 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0: 我
1: 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西。
1: 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1: 哎，胡搅蛮缠了
0: 啊！啊，两只鸡
1: 啊，就飞来俩飞机
0: 啊！
1: 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
1: 哎，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1: 哦，
0: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1: 哎，
0: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0: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别了。行，好，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
0: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哦，
1: 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1: 哎，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
1: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0: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1: 对，
0: 嫁给我吧。
1: 你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且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郎个描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描我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0: 北边
1: 哎
0: 飞来两只六
1: 啊，你去六一六。
0: 哎，
1: 你六一六吧，你 2666是吗？飞来来666，
0: 不是26嘛？六你不知道？你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马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你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1: 好家伙！啊，两只六，
0: 哎哎，
1: 哦，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你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

0: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3: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2: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3: 这不容易啊！
2: 哎，这是好事儿，
3: 哎，喜事儿啊！
2: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3: 没错。
2: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3: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2: 对，
3: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啊？
2: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3: 嗯，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2: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3: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2: 啊？
3: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2: 对，
3: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2: 嗯，
3: 文化下乡。
2: 对，
3: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2: 艺术之家。
3: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2: 嗯，
3: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2: 对，
3: 哎，这个要下乡，
2: 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哎，这这么
2: 马上就出来了
3: 啊！是，
2: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3: 那当然了，
2: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3: 啊，他去了，
2: 哦，正准备着呢
3: 啊，提前准备。
2: 小戴在那指挥，
3: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2: 那是布置任务，
3: 没错。
2: 爸爸，
3: 嗯，
2: 您是这灯光箱子
3: 哦，
2: 哎，妈妈，
3: 嗯，
2: 您是那服装筐子，
3: 哎，
2: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3: 啊，
2: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儿。什么词汇呀，啊，
2: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3: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2: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3: 哦，白彩帮子。
2: 哎，
3: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2: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3: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
2: 什么
3: 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2: 那你打算有几个？
3: 什么叫打算有？要不能有就一个。
2: 我说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3: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2: 对，报幕。
3: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2: 你媳妇儿主持。
3: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2: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3: 那是，
2: 站在那儿紧张
3: 是吗？
2: 脸上看不出来。
3: 哎呦，
2: 乐着
3: 啊，
2: 底下乱动的那块
3: 儿，你看看，
2: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3: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4: 我宣布，
3: 嗯，
4: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3: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2: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3: 你别紧张啊。
2: 自己也很懊恼。
3: 你看，
2: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别紧张。
2: 不说。
3: 嗯，
2: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3: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2: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3: 那当然了，
2: 虎头虎脑
3: 随我。
2: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3: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2: 不是。
3: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2: 不是我就看他。
3: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2: 可长得非常成熟。
3: 有这么成熟吗？
2: 像二十多岁的。
3: 是吗？
2: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3: 啊，
2: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得净搞一些早熟品种。你
3: 这不是。什么叫品种？
2: 反正很成熟。
3: 哎，挺成熟的。
2: 是上台一演戏，小大人似的。
3: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2: 啊，在那儿给唱。
3: 啊，没错，
2: 一捋胡子就唱上了。
3: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2: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3: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2: 髯口。
3: 啊，那对，带髯口
2: 是吧？
3: 嗯，
2: 一捋这髯口就唱上了。
3: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4: 十七年。
3: 不是，你等了，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2: 唱的不是这段，
3: 不可能是这段。
2: 她，哎，这么
3: 来，
2: 这么唱的啊，
3: 嗯，
4: 同志们，杀敌，
3: 杀奶奶也没胡子。
2: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3: 哪个奶奶也不可能有胡子。

0: 接着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啊。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呀、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20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的，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鸡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都围裙。我还纳闷儿，这豆豆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儿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
1: 啊，
2: 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

0: 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喽，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揭上去，
0: 换一个，
1: 往天上去放。

0: 蒙住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哎呀，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这个激动了。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不长空中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了。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儿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闹够久了吗？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老师，
8: 哎，
7: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知道吗？
8: 什么事儿？至于这么客气？打听什么？
7: 您知道
8: 啊？
7: 据说呀，
8: 啊，
7: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8: 干嘛呀？
7: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8: 什么课题？
7: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8: 啊，
7: 才能生大胖小子？
8: 哦，这是尖端课题，
7: 太尖端了。
8: 科学家费这劲
7: 啊，
8: 甭研究啊。
7: 怎么甭研究？
8: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7: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儿？
8: 您让大家瞧瞧，您看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
7: 还肥的噜。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8: 嗯，
7: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8: 什么体？
7: 染色体。
8: 嗨，我知道。
7: 您知道什么？
8: 染色体，就往身上染色儿，
7: 染色儿。
8: 咱们世界上不有各种的人吗？
7: 啊，
8: 有黑种人，
7: 是啊，
8: 有黄种人，
7: 啊，
8: 有白种人，
7: 对，
8: 那不就往身上染色儿吗？
7: 按您这说法，
8: 染色体嘛，
7: 像咱们那个红脸的关公，
8: 那是拿红色染的；
7: 黑脸的张飞，
8: 拿黑色染的；
7: 白脸的曹操。
8: 拿白色染的，
7: 窦尔敦那个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那色儿，
8: 那是染花了。
7: 染。走到街上，脸上一块白一块白，那白癜风，
8: 那是漂白粉搁多。

0: 听说过
1: 染色体吗？
0: 您这叫胡批。
1: 怎么？
0: 人家那染色体呀、
1: 啊，
0: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1: 干嘛？
0: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1: 你盼这干嘛？
0: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1: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0: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吗？
1: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像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1: 今年新年的晚会你没看、啊？
0: 看了。
1: 电视里的放那个
0: 哪个？
1: 超生游击队。
0: 就宋丹丹演那个
1: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0: 说什么了？
1: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0: 哎，没没哪儿这词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没有，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1: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0: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1: 嗯，
0: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个那，没听说有光棍国。
1: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0: 怎么相反？
1: 大街上全是光棍。
0: 是吗？
1: 光棍大街
0: 啊，
1: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0: 嗯，
1: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0: 嗯，
1: 羡慕。嘿，你瞧这对儿多般配呀、啊。
0: 嗯。
1: 嘿，你再瞧那对儿，
0: 嘿，
1: 多好
0: 啊，
1: 个头多有意思。
0: 嗯，
1: 哎，你再往这边看，
0: 怎么着？
1: 你瞧这对儿更漂亮了。
0: 哦，
1: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0: 嗯，
1: 狼穿虎豹。
0: 哎，这狼穿虎豹，哪那
1: 么夸的？
0: 夸也没那么夸的。
1: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0: 怎么没有我这个？
1: 全都是光棍啊！
0: 啊，
1: 也别说，好容易碰上一个老头，
0: 嗯，
1: 挎着一个走。
0: 哦，这是
1: 到那一看还不是。嗯，
0: 怎么了？
1: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0: 北嗨，谁呀？
1: 仔细一看呐，
0: 啊，
1: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0: 没有头发，
1: 全剃大秃瓢。
0: 一国秃瓢。
1: 哎，一街全是秃瓢。
0: 是啊，
1: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0: 怎么不安路灯？
1: 月亮一照，反光全行了。
0: 嗯，
1: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0: 那都接吻。
1: 接吻更不行了，
0: 那怎么着？
1: 拥抱。
0: 见面拥抱，
1: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
0: 嗯，
1: 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吧。
0: 嗯。
1: 正蹭着了，来一位，嘿，老人家，借活试试。
0: 借活？
1: 您多蹭两下，我点根烟。嘿，谢谢您啊，着了。
0: 你瞧，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能那样吗？
1: 反正都是光棍嘛，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0: 啊，
1: 天天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喝闷酒，
0: 在家里喝闷酒，
1: 耍酒疯。
0: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1: 有文艺节目。
0: 什么文艺节目？
1: 光棍芭蕾舞剧团。
0: 演出什么？
1: 演出芭蕾舞啊。
0: 天鹅湖
1: 没有女的嘛？这你出的主意、
0: 啊、
1: 都是小小子
0: 啊、
1: 嗯、选那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0: 四个小天鹅，
1: 四个小雏鸡儿，
0: 四。行，您就别学了，别。行，你瞧他还学着没完了。我不看芭蕾舞了，
2: 看什么呀、啊？
0: 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1: 那也没问题啊。
0: 啊，
1: 美术动画片。
0: 什么？
1: 三个和尚。
0: 三。电影也和。
1: 看去吧。
0: 不看电影。
1: 嗯。
0: 回家看电视。
1: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0: 还是和尚。
1: 哎，那你出的主意，没女的，都是光棍儿，全这个。
0: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1: 盼着吧。
0: 盼什么呀？
1: 盼着每年七月七。
0: 盼这天干嘛？
1: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0: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1: 哎，他们这儿求婚。
0: 跟谁求婚？
1: 十万光棍儿逮谁跟谁求。
0: 啊、
1: 找不着啊，外星球听。

0: 有这消息，给送了一个美女，
1: 就送了一个，
0: 打外星球来的。
1: 嗯，
0: 指标高点儿，十万分之一呀、啊。
1: 怎么
0: 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1: 那归谁呀、啊？
0: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
1: 啊，
0: 光知道漂亮，然而一接两项都知道，嚯，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
1: 嗯，
0: 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1: 耗子都知道。
0: 耗子琢磨，哎，什么事儿漂亮？咱出去看看去。
1: 嗯，
0: 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个猫，喵！哎，我还里边人活了。
1: 耗子又回去了，
0: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儿。
1: 什么条件？
0: 十万人了，
1: 嗯，
0: 才来一个漂亮女儿，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要求严格点吧，
1: 啊，
0: 报名的时候就要求严格。
1: 都什么条件能报名？
0: 年龄必须在25岁，
1: 25，
0: 必须要五官端正，
1: 嗯，
0: 而且身材要1.85米，
1: 不，
0: 个矮了不行。
1: 那我这条件就选不上了，是不是？
0: 你这不行，人他那，你先说你这都不行，这都报废了，这整个一废物。
1: 我还别上光棍活去。
0: 人家要求得有腰围，
1: 哦，
0: 胸围，臀围，
1: 比选模特都厉害。
0: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么完了会报废
1: 啊。
0: 有一小伙子真不错
1: 啊，
0: 一下就选上了。
1: 是啊。
0: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1: 面试怎么不行啊？
0: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1: 有痦子？
0: 有痦子。
1: 那怕什么呢？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0: 那儿没有。
1: 没有美容院？
0: 大街上倒有一个，
1: 嗯，
0: 点痦子的。
1: 点了吗？
0: 小伙子问选啊，好容易您手里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
1: 嗯
0: 啊，行，点吧。10块钱一个。
1: 10块钱点一个痦子？
0: 10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嗯
1: 啊，
0: 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石，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石灰，
1: 石灰和的呢？
0: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了78个，
1: 780块钱，
0: 花了780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 啊，顶着一脸饭米粒就回家了，
1: 好嘛，
0: 3天才能洗了
1: 啊。
0: 到家等3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1: 痦子呢？
0: 麻烦了，痦子是没了
1: 啊，
0: 落一脸麻子
1: 了，这更选不上了。
0: 小伙子，这个难过呀。
1: 嗯，
0: 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吗？
1: 还得买门票
0: 啊、嗯，1000块，
1: 1000块钱
0: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1: 这才能进去选去。
0: 这1000算白花了，那780也算白扔了。
1: 嗯，
0: 这小伙子这难过呀。找不着女的着急呀、啊，到开始典礼那天征求求婚了，搭了一个5尺高的大台子，
1: 嗯，
0: 美女往那一站，嘿，谁看谁爱，
1: 是，
0: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
1: 主持选这个
0: 哎
1: 美女、
0: 嗯，求婚节现在开始，
1: 嗯，
0: 哎呦放气球啊，
1: 哦，
0: 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然后放鸟。
1: 放鸟？不
0: 啊，
1: 人家是放鸽子，
0: 他那没鸽子，就有鸟。
1: 放什么鸟？
0: 布谷鸟。
1: 哦，还放布谷鸟？
0: 一天飞的都是布谷鸟。
1: 嗯，
0: 冲着这美女就来了。
1: 哦，
0: 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1: 叫什么呀？
0: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1: 连鸟都叫这个。
0: 哎，一叫完了之后，1000个选上了。
1: 嗯，
0: 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1: 奏乐，
0: 嗯，
1: 奏什么乐？
0: 唱《光棍进行曲》。
1: 光棍进行曲什么样？嗯、
0: 就那梆梆的那声，
1: 梆
0: 梆梆的那声。
1: 啊，就那个，就那个，
0: 啊、
1: 那个光棍的光棍的光棍、
0: 啊，对，
1: 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0: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
1: 你不告光棍进行曲？
0: 唱的就这个
1: 啊，
0: 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1: 怎么倒了霉了？
0: 冤孽大头啊！
1: 嗯，
0: 1000块钱算白扔了。
1: 哦，
0: 谁也没选上。
1: 那这女的，
0: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1: 处理给谁了？
0: 光棍国王留下了，
1: 给他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0: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 装修钱我出的，
0: 继续跟他干。
2: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0: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0: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0: 盲骑的啊，玩票呢？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0: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0: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1: 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0: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0: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

0: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
2: 兄弟，
1: 方向干反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赶路啊？没长眼睛？哎，
0: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0: 行，走。饿不
3: 饿？
0: 大哥，哎，你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0: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扯掰扯，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2: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背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3月了。
2: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大哥，你收着吧。
2: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2: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2: 没有了。
1: 我瞎吗？
2: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2: 咋，你也怀孕了啊？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便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嗯，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

0: 这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角度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1: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1: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1: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1: 对喽。
4: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你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是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呗，
3: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了，
2: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的。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6: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1: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4: 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2: 谢谢你啊，小河豚，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1: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3: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8: 汽车上人很多，你没有座位怎么办？叫醒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和他说他到站了，他会谢谢你，然后飞奔下车。这招真的很好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只想知道是谁把我叫下车的。问，如何追到女神？答，当你提到女神两个字，你已经输定了。问，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答，我人还没有认全，你们都开始谈恋爱了。问，如何形容一个人矮？答，真羡慕你可以坐在板凳上把双腿荡来荡去。问，暗恋的最大好处是什么？答，开始时按我的心情来，结束也按我的心情来。接下来给您说一组和保险有关的笑话。说这星期天上街的时候啊，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份保险广告，上面写着，您去投我们公司的人寿保险吧，这样如果您的手不小心弄断了，您就可以得到20000元的赔偿，如果您的脚扭断了，您就会得到50000元的赔偿，如果您的脖子不幸扭断了，那您的家人就是全市最富有的人了。一个男的为他太太买了份人寿保险，签完约后，男的问那业务员，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死了，我可以得到多少？业务员答道，大概20年的徒刑吧。 妻子说，哎，你干嘛穿我的衣服呀，脑子有毛病吧，被其他乘客看到了像什么样子，赶快脱下来啊。丈夫说，
9: 嘘，安静些，我没买保险，你不是也知道吗，船沉了都是先救女乘客的呀。
8: 太太不认可保险的作用，认为缴保费是浪费。先生连忙解释说，
10: 保险是为了你和孩子，万一我死了你们也有个保障啊。
8: 太太反驳道，那要是你不死呢？张三说，
11: 恐怕找不出第二家保险公司像我们公司付款那么快了吧。假如我们的客户在上午出意外死了，那么他的受益人在下午就可以领到全部的保险金了。
8: Wow! 李四说，这算什么，我们总公司设在摩天大楼的45层，有一天早上一位投保人从70楼窗口跳下自杀，当他坠到我们公司的窗口时，我们就顺便把全部的保险金交给他本人了。
12: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向一个人进行劝说，
13: 先生，今天你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说不定明天会跌进水沟呢。
12: 对方很不感兴趣的摇了摇头，职员起劲儿的继续说，
13: 哎，你看隔壁的王太啊，他投保了10万块钱意外险，隔不了几天就跌断了腿啊。
12: 我知道啊，对方还是摇了摇头，但是那样的好运气并不多啊。
8: 在保险公司，一位顾客气喘吁吁地挤到柜台前，要求为他的房子保火险。
12: 请您务必融通一下，能够马上办理。那人急切地说，我的房子已经冒烟了。
8: 父子俩在夜市买完东西往回走，途中一位强盗把刀口对准了年轻人，
11: 把钱放下。
8: 老头子一下扑到了强盗身上，告诉儿子，
14: 快跑。
8: 强盗说，
11: 你这老家伙不要命了。
14: 对呀对呀，你捅我呀，我有人身保险啊。
15: 关于保险，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杨璐老师说，
16: 买保险最主要的是看重的是它的保障的功能，因为它叫保险，它主要提供的就是一种保障。如果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去关注它的这种收益，那么其实就是买椟还珠了。
8: 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念牛郎，牛郎年年念刘。停。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说的是最牛名字的新郎和新娘。新郎叫彭飞，新娘叫彭飞飞，那么今后的孩子起什么名字呢？新郎孙大萌，新娘孙小萌，不是这是兄妹吗？这是。新郎张文宇，新娘张文宇，没有错，新郎是弓长张，新娘是立早张，他俩以后吵架怎么劝啊？哎，张文宇不要再和张文宇吵架了哈。新郎杨敏晓，新娘杨小敏，主持人正在继续恶补绕口令。新郎王刚，新娘和珅，你们这是穿越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有一个人在野外遇到了一只老虎，
3: 啊！救命啊！
2: 他跑到了一处悬崖边，双手攀着野藤爬了上去，可是那只老虎仍然在下面张牙舞爪地怒吼着。祸不单行，又有一只白老鼠和一只黑老鼠正在上面啃食着这根野藤。眼见着野藤是越来越细了，忽然那人看见身旁的崖壁上长着一颗鲜美的草莓，于是他将草莓送入口中。
3: 哎呀，这味道可真好啊。
2: 不思过去，不想将来，体验珍惜现在，随即

0: 果你开车加特技，汽车就会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观家书一封，只缘强势，聊有所寄。作者张英，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清朝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的家乡桐城的官邸和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一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要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将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县官不敢轻易了断。这时张家人写封加急信送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张英看了信之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在回信中写道：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了这封信，也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主动让出三尺空地。邻居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了三尺房基地，六尺巷因此而得名。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时候生气是因为血糖过低吗？嗨，我是范范。面对发飙的老婆或者男朋友，是不是无力感陡增呢？小伙伴们，福利来了，下次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别忘了给他们颗美味的糖果或巧克力试试看，没准世界和平真会来临的哦。最近一群外国专家招募了107对已婚夫妇，进行了21天的研究，结果发现血糖低造成的饥饿感不仅会让人们更容易对自己的另一半发脾气，而且会让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具有侵略性，甚至可以引发家庭暴力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大脑这个指挥部能量消耗巨大，它只占我们体重的2%，却消耗了20%的卡路里。它在控制和攻击情绪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这个时候提供能量的葡萄糖如果不足，后果就不堪设想啦。所以下次你和另一半准备谈一谈的时候，可千万别饿着肚子哦。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买了个苹果 6S 出去玩，被偷了，后来打电话居然通了，我一通解释让对方还手机，对方问我怎么证明手机是我的，我想了想说，我手机的密码是6868，然后电话挂了，再打，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和老爸出门吃饭，通常啊，碰到老爸单位的人，向外人介绍我的时候呢，老爸都喜欢用谦虚的话，就说，这个是我的犬子。不过不知道老爸今天怎么了，脑子一热跟别人说，这个是我的爱犬。女孩的前男友结婚了，给她发了张邀请函，在婚礼现场，女孩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都陪在女孩身边，结束时女孩羞涩地问他，帅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帅哥腼腆地一笑说，你误会了，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

0: 恋爱中女性的三大问题，你在哪儿？和谁？几点回来？恋爱中男性的三大问题，他咋生气了？他咋又生气了？他咋还生气呢？以前一直反对包办婚姻，渴望自由恋爱的幸福，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天真，包办婚姻最起码能有个对象呀。吃早饭时，老婆往儿子碗里放了两个煎蛋，儿子全都给我了，还一本正经地说，老爸多吃点，男人养家不容易。我一阵感动，想夸他两句，儿子接着说，以后全靠你让我拼爹了。见一美女坐在湖边哭，我上去背对着她吸烟，路过的人都以为是我甩了她，有女朋友的感觉真爽。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放学回家，同学的爸爸让我搭顺风车，于是我叫他发一条短信给我妈妈报平安。回家后，我发现妈妈抱着手机哭得稀里哗啦，忙问：“妈，怎么了？”妈妈一把抱住我，给我看手机上的那条短信。短信写着，是小雨的妈妈吗？不用担心，你儿子在我手上。记一件高兴又悲伤的小事儿。几个月前买的，由于太松垮而一直穿不上的裤子，此刻穿上了，特别合身。父亲说，儿子啊，以后处对象一定要让他跟你一样懂足球。儿子问，为什么呢？哎，曾经你妈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非常喜欢，一家的拖地我当然喜欢了，结果20多年来咱们家的拖把上就没有留下过你妈的指纹。今天去给手机换个手机膜，那老板是个男的，竟然还在敷面膜。我调侃地说，呵，老板挺会保养的啊，还敷面膜呢。他来了一句，你几千块钱的手机都知道贴膜，我一张脸还不如一部手机吗？女孩和男友大吵了一架，男孩做了一桌好吃的想哄她，女孩本来想说滚，谁知一张口，女孩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减肥失败，又称打回原形。谁还没有个擅长的乐器吗？我打退堂鼓打得可好了。同桌告诉我，这世界上再没有比爱情更复杂的东西了。我一本数学书摔到了他的脸上。小时候不爱吃饭，导致现在个矮，现在爱吃饭了，导致又胖又矮。如果你前男友和现男友同时掉进海里，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0: 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2: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3: 我在三弦听五路琴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4: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5: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6: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7: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1: 今天节目开始，为您送上一组和双十一购物节有关的笑话。说双十一过后，每一个来送快递的小哥都像是皇帝一样，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被召唤，当他叫到谁的名字时，那人犹如即将光宗耀祖，雄赳赳气昂昂地拿走了快递，其他人只好唉声叹气，继续等待着，期盼着。从前有只蜈蚣，过完双十一它就变成了蚯蚓，因为手脚全剁完了。某女职工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结果内分泌失调，医生问是不是近期太紧张了呀？女病人弱弱的点了点头，又弱弱的说，双十一来了，他来了。兄弟，我出车祸了，急需要一笔钱周转。朋友忙问，啊，肇事司机是谁呀？什么车呀？
12: 啊，我老婆的购物车。
11: 钞票的钞乃是稀有金属，放在钱包里极其不稳定，所以钞票的钞是金字旁加个少。将该稀有金属放在支付宝这一器皿当中，加上双十一这种催化剂，可瞬间将其变成空气，留下一堆残渣，叫快递。哎呀哎呀，双十一那天要是房价也打5折该多好啊。
13: 切，看你说的，好像打了5折你就能买得起似的。

0: 双十一到了，双十一到了，各位已婚男士，今天你上班安心吗？今早起床第一件事，有木有打开老婆的支付宝和网银，连续输入三次错误的密码呢？下面是一组关于差评的笑话。淘宝上有件衣服，十个差评，一个好评。好评是，帮同学买的，他穿得很难看，我很满意。差评，核桃壳太硬了，吃完这一斤，好家伙，我的牙都快掉了。为了增加重量，多收邮费，你们还往这箱子里塞一块破铁。解释，你仔细看那块铁，中间是不是有个螺丝？再往下看，是不是中间有条缝？沿着这条缝用力分开这块破铁，就是给你夹核桃壳用的特制钳子，好吗？差评，我要的是口香糖，那结果送来一个什么白乎乎的一个东西，我甜死了，没法吃啊这。解释，晕死，那是我送给你的白巧克力，口香糖包在下面的报纸里了，你是不是扔到垃圾桶里了？快去找找吧你。差评，
1: 水晶球挺好看的，但照片上那个底座你为啥不给我呢？
0: 解释，冤枉啊，那是我老公的烟灰缸好不啦。
1: 差评，9元一条的镀白金项链收到了，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我女朋友说一般般了。
0: 解释，亲，你给她买个钻戒再看她说什么好吗？
2: 两个男人在聊天，
1: 我再也受不了我女朋友了，她搅拌咖啡的时候都和别人不一样，居然用左手。
2: 嘿，哥们儿，你听着啊，这没什么，他呀是个左撇子，我老婆也是呀，
1: 可是别人都是用勺子呀。
2: 一次陪同事去相亲，见面刚坐下，同事就打了一个大喷嚏，我正替同事担心这招呼打得不礼貌，却见同事默默地抬起头来说，
3: 对不起啊，我对漂亮过敏。
2: 前两天有一哥们在婚礼的证婚环节中，在跟证婚人重复了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生老病死、不离不弃等一堆套话之后，为了表忠心，自己猛地多加了一句，
1: 如果离婚啊，这所有的礼金我将承诺以3倍奉还。
2: 顿时赢得了全场亲友潮水般的掌声。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

0: 禅说，原著蔡志忠。
1: 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一群人走了过来。哎，你们说那人站那么高干什么呢？
2: 去问问他。哎，兄弟，你站在这儿是等朋友吗？
1: 不是啊。那你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了？不是啊。
3: 我知道你是在看风景。
1: 不是啊。
2: 我既然什么都不是，难道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1: 我只是站在这里呀。
0: 一般人都活在二元世界里，于是就有了得失。有了得失之心，自然难以达到忘我之境，无法达到忘我之境，自然无法体会忘我的快乐。
4: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从军行七首其四，作者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所写的著名的七言绝句《从军行》。这首典型的边塞诗歌所提到的楼兰在新疆，玉门关在敦煌，这是当年大唐着重守卫的西北边陲。作为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大多写一些边关生活的感想。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曾遣使通大渊谷，楼兰王祖禄攻劫汉朝使臣。汉昭帝元凤四年，霍光派傅介子去楼兰，用计斩杀楼兰王。唐时与吐蕃在此交战颇多，王昌龄诗中借用傅介子斩楼兰王的典故，表明了征战将士视平边患的决心。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 乐游原，作者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尽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车外出眺望风景。古园就是乐游园，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圣地。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的深长的感慨。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李商隐这次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

0: 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你知道芭比娃娃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德国吗？嗨，我是范范。芭比娃娃几乎是所有女孩甚至是成年女性心仪的玩具，可是你知道象征美国文化的芭比，她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德国吗？说起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芭比娃娃，有一段有趣的诞生经历，这要从她的创立人路易汉德勒的一次有趣经历说起了。露丝的女儿很喜欢玩一种可以换衣服换皮包的纸娃娃，露丝便想到设计一款立体仿真人的娃娃。1957年，露丝在德国度假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款名叫莉莉的娃娃。莉莉身高11.5寸，身材凹凸有致，激发了露丝的灵感。露丝对莉莉的形象加以改造，让她看起来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性感迷人。1957年3月9日，世界上第一个美女娃娃正式问世。露丝用自己小女儿的名字来命名，就叫做芭比，希望每个女孩都像芭比一样有爱有幸福。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4: 以前在街上经常遇到偷偷问你要不要手机的，现在更可怕了，直接明目张胆的推销人体器官了。今天走路无意碰了一个女的，我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呢，那女的竟然大声问我要不要脸。刚去吃饭，进门看到一小朋友在吃肉丝炒面，肉丝挺多的，于是我也点了一份。等到我的肉丝炒面上来以后，发现肉丝少得可怜啊。这时听那小朋友对着老板喊了一句，妈，我要喝汤。瞬间我觉得被坑了。老婆回娘家了，自由了，终于有机会去找妹子约会了。于是我把衣柜里最上面的衣服拿了出来穿上，出门前发现口袋里有张纸条，拿出来这么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穿这么整齐这是要去干什么呀？放假第一天，我刚上公交车，看前面有一哥们儿特像我高中的同学，于是一巴掌下去，哎，哥们儿忙啥呢？谁知他一回头惊慌地对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呀。说着就把三个钱包交到我的手里，正当我目瞪口呆之际，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哇哦，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一天，古玩店的老板在店门口贴出一张告示，本店已易主，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在店里卖东西。有人奇怪地问，哎，不是，老板，您不是已经把店卖给别人了吗？店主说，没有啊，是我结婚了。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下大暴雨，公司楼下大门口好多女生大姐们都在打电话，娇滴滴撒娇的让男朋友或者老公来接。嘈杂间只听见一声大吼，都让开，老子接老公要晚了。 然后大家看到一女汉子打着伞风风火火地推开人群消失在了大雨中。
5: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6: 哦，不是不是，
5: 感觉。
4: 在小区楼下等顾客下来拿外卖，我旁边一男生估计是在等女朋友，他抽了口烟，忧伤地说：有时候啊，真羡慕你们这些送外卖的，一个电话姑娘就下来了，不像我每次都要等半小时还不敢打电话催。刚才坐地铁上班，三号线站台上俩哥们儿吵架， A 说：你牛什么，我喊一声你敢答应吗？ B 说：
7: 哼，有什么不敢的，你喊啊。
4: 只见 A 男气沉丹田喊了一声：老公。除了沉默还有什么？刚毕业的时候遇到了我老婆，我一直以为在我最穷的时候遇到了生命中的她，然而我错了，那是在我最富有的时候遇到了他，接下来的我更穷。以前和几个哥们儿去偷鸡翅，学电视上做叫花鸡，就是直接把鸡埋在地下敷上土，在上面点火半小时，扒开之后只见鸡浑身冒着热气跑了。朋友总跟我说：兄弟，该找个女朋友了。我说：哎，不急不急，遇到合适的再说嘛。
7: 那我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老跟着呀？
4: 高中一节历史课，我一哥们儿在睡觉，被老师发现了，就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同学，你回答一下五四运动是哪一年发生的呀？他哪里知道啊，就在那儿低着头哼唧：嗯，一九，嗯，一九。然后老师咬牙切齿地说：一九一九是吧，答对了，这次就放过你，坐下。一位老主任的闺女追星，甚至跑到国外去追，老主任不仅不反对还支持。问起原因，老主任说：这个追星不容易啊，你看他得攒钱买机票，自己跑签证是吧，得自发学习外语、摄影、化妆、音乐，得懂礼貌、知礼仪、尊重别人，得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会团队协作，得分清是非，得保持热情，得为爱成长，人生大课呀。老王说，他这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买东西时可以不用看价钱。通过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实现了。他失明了。今天感冒了，回家便钻进被窝里休息，进入了免打扰睡眠模式。老婆见我感冒严重，便兴冲冲地去厨房里忙活了。半小时后端着姜糖水过来，瞬间我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然后老婆就端着姜糖水自己喝了起来，说怕被我传染先预防着。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

0: 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叶云生、张杰文、洪峰、江新维、毛头、潘卫、齐美、朝卓洲、杜秀莲、何国峰、董大平、穆迪、张慧淑、马金良、李立群、陈丽萍、梁伟、顾焕歌、尹菲菲、滕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拓、王石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刘豌豆、纪晓峰、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一强、王培、杨小燕、牛天赐、冯坑、邵飘平。

李爱国、韩莹彤、唐颖、尹春生、方彩阳、何满子、于秀玲。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

0: 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蓝天玉滴的宝剑商量说，这三个老头是哪儿的？这仨老头啊，亲兄弟三人，乃是元化天尊的三名徒弟。这元化天尊呢，是武林当中的里程碑，死多少年了，死了以后这仨徒弟啊就搬到了碧海岛，今年已经70岁了，在碧海岛整整的隐遁了40年，没踏出江湖半步。这哥仨不是吗？有怪癖，老大叫天邪，老二叫地邪，老三叫人邪，天地人邪。范邪他们都姓吴，老大天邪吴氏，老二地邪吴影，人邪吴法，哥仨在这40年碧海岛练出一种绝功，叫邪门功。这邪门功啊可了不得，它是以轻功为主，气功教入掌心，借物发力，达到最佳的境界。这40年呢没踏江湖半步，没名儿，干什么来了？寻徒弟来了。刘元、刘长、刘扁哥仨一合计，咱们在碧海岛这儿一算计，这个年头40年了，小的就是71岁了。哎，我说啊，就咱们这邪功啊告成了，这邪门功，咱们是否找一个徒弟来继承咱们的大业？是吧，咱们死了怎么办？没徒弟。对，就在邪门宫严惩之，哥仨出来找徒弟，偏巧走到城隍庙上，在这庙里头住，外头说话听明明白白。哥仨出来没出的时候，听风识气，就知道这宝剑要往下落，就达到这种邪派。这叫什么呢？这叫千可走，也叫大灰力。用这大气流像是咳嗽，实际的气流灌出去能把人震昏过去，把盛奎救下来。到切近一看，嚯，这孩子不错。蓝天玉上来，战剑在手，用手点指，拿命来，宝剑出去了。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这宝剑离不远了，就看刘元这么一动，砰，用这俩手指头把这剑掐，微微一动，嘎巴，把剑尖给撅折了。用这手往前一抬，咔嚓一声， 颔首就把这魔幻刀谱弄出来。蓝天宇撒腿就跑，妈呀一声，漏了，别追了，追他没用，废物。哥三个来都前进，盛奎还站着傻子呢。来来来，醒醒醒醒醒醒，怪声怪调的，啪就这么一小嘴巴打醒过来了。
4: 师傅，怎么也
3: 什么师傅，没师傅了，行了。天邪道切近摸摸骨骼，摸摸盛奎的骨骼，就他了，带走的。这多痛苦，这徒弟找到了，赶盛奎醒过来。三邪就对他说明白了，我们都是高人，世外的高人，真敢报啊，也确实能。行了，你不想为你师父报仇吗？你跟我们仨学，教你一个旷古没有的绝功邪功。走走走，孩子是为师报仇心意，这个急切劲儿就甭提了，啪地也磕了仨，拜了三邪为师，到大理把师父全家安葬了，把那口啊铡草刀也找到了。这刀不是吗？没人要，这那屋里头啊武功堂上放着，左龙堂的人打来了，抄起来看半天，咣扔地下了，不认识。埋葬完毕，够奔碧海岛，离这儿300多里地，内出云南地界，进岛了，荒岛，坐了船进去，来到岛上一看，两间草房，满岛的凄凉，荒无人烟，哥仨在这儿，记不？咱们七侠呀，吃的有，一个月到街里买一次。哦，这钱呢都掏来的，更痛快。别问了，开学。书说简短，盛奎就在这儿学上了。学的过程中啊，三邪把这魔幻刀谱看了一遍。好，有缺处能点出来，这地方不对，把咱们那功夫家里头，这地方有缺陷家里头。经过2年研究出一整套的魔幻邪门刀法，运用自己内功借物激励，开始把盛奎教的已然成为一位剑客，今年36岁。因为这段书是一段道笔，咱们就快点说。盛奎功成已就，现在变模样练这邪门功练的，还有像个病夫一样。可有一点呢，这是内功精湛的表现。三邪啊，你年岁大了，行了，孩子走吧。我们哥仨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研究出来的这功夫，就指望你在天下扬名。去吧。我们是永不出碧海岛，不踏出半步，死就死在这儿。想我们就来看看，洒泪而别。盛奎哭的眼泪汪汪，因为这三位老者呀，这都是真正的绝峰顶顶的高人，这些年来对自己如父亲。师父，孩子走了，送都没送。

0: 盛奎来到河边上，找一块木头板子，啪，往水里一扔，腰梁骨一绷紧，啪蹦上去，两脚踏住，一晃双膀背，唰，扑向对岸。这种功夫叫击穿力。上哪儿去啊？念念不忘启蒙之恩师的大道，我得先去给我师父上坟去，也就是灵墨。来到师父坟前呢，发现了师父这个坟变了，变成了铁坟。谁干的？蓝天玉干的，给你铸上铁坟，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蓝天玉够损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师伯蒲光明，蒲闷蒲家庄。蒲光明啊，年岁已大，赶他进来，盛奎就发现了，哎呦，蒲家庄有点不对劲儿，饭馆子、茶棚都有几个带家伙的。坐那儿，用这眼睛盯着蒲光明的宅子。盛奎点了点头，见到蒲光明啊，老头啊，八旬开外。
1: 哎呦，孩子啊，你师父死得好苦啊！
0: 老人家，孩子我回来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模样？
0: 那病这样呢？
1: 赶紧来人呐！来人呐！到街上找两个大夫来给孩子看病。
0: 他以为盛奎病了。
1: 不用了，病的年头多了，这病就站住了，也不好也不坏，总这模样。
0: 不过师伯呀，今天晚上恐怕有事儿。
1: 什么事儿？没啥事儿，你就安心睡觉吧，因为我好起夜，怕折腾你。
0: 没事儿，爷俩长谈到子时。

0: 圣魁之声，出来吧。这声音还非常小，逆宫穿音，带有动静，用这种气球把这语言推出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推出去，对方能听得真真楚楚的。等我来。来到后院，圣魁站那儿的不是一个，是四个，前后左右拿眼睛看了一眼，这四个小子全是青纱蒙面，就是圣魁想起自己师父全家被杀，都是被青纱蒙面杀的。四个小子干嘛来了？
1: 朋友，干什么？
0: 我问你干什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儿？是借呀，还是怎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呀，是伺候老爷子的，是给他端尿壶的。我说，几位能不能报出名姓，露个腕儿，打个号？为啥半夜偷偷摸进来？等我们爷俩唠嗑，等睡下，你们好下手，对吧？还直打空腔。我唠嗑前就知道，给北边进来一个，西边那小子是翻墙头过来的，东边那是爬房脊坡上，一准进来俩，对不？
1: 呀，
0: 你怎么都知道？不用问，我告诉你，你们几个小子这点举动都在我耳朵这听了，把青纱都摘掉，露出庐山真面目，看看你们几个是谁。不多说一句话，咱们全世界一起往上来，赶这剑劈下去，再找圣魁没了。东边那小子遭罪了，圣魁就在他背后呢，幻影术杀就出去，在这小子后边一拍这小肩头，哎，这小子领一回头，圣魁这掌摁头这后脑海上，哎，晚上这叫内震掌，没动静，用气功把大脑给里边打了个翻个，真正的脑淤血，烧在脑震荡，这真脑震荡，噗一下我那大脑嗡嗡死了，那仨一瞅，说要不然还得死一个，面对死亡谁都恐惧，这仨小子不害怕，边上那又上来了，小子趟入一剑，这剑扫下来，发现圣魁已到他左肋下，用这手指头捅了他一下，就这一下不了紧了，把这里边老肠老肚都整一翻个，那口血噗就喷出来了。还有俩，你们俩这回说吧。上催手那位就害怕了，他一看死俩了，他不知道咋死的，扭头就跑，抬腿就跑。圣魁啊，微微一动脚尖，地下有这么大石头子儿，用脚尖往上一弹一勾，啪一声，出去了，正急到后头喊上，就像子弹一样给铆进去了，一声惨叫，躺下了。最后而生这个不是吗？还不害怕了，张牙舞爪，拿剑就往上跑。这人打击了，有人平常胆小，一到战场上一滴的枪上去，啥都不怕，那胆儿就不小了，往上扑。圣魁想，我得弄个活口的，剑上来，探头，抓剑。一个倒面，来剑在手，往里头一带，底下用手一拖，趴下，啪就给顺到这儿，刚要起来用脚尖点住，等会儿

说实话，讲出来，到底怎么事儿？这小子是趴子，盛奎站的，用脚尖踩着后筋的骨。说吧，不说。往前使使劲儿。哎呦，我说，挺不住了。刚要开口的时候，就在盛奎的身背后，一道风光冲出来了，来了一个人，手使一对镰刀，倒得切记，把这小子的脖子给砍断，用手一挽就把这头发给抓到手，低了一颗人头，紧接着，噗噗噗，那仨他全都把这脖子给捞了。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正说到这盛奎在蒲光明的家，结果晚上呢来人了，这几位啊都是青纱蒙面。说实在的，这个盛奎对这个青纱蒙面是最有反感，因为自己师父启蒙恩师林默全家被杀，都是些青纱蒙面人干，这几个小子当场毙命。盛奎啊，也就是拿他们练上，我学这功夫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拿你们几个照练照练，我看看你们几个到底是何许人也。可这人倒下了，在这个时候后边上了一位，这个身法是奇快无比啊，到得切近，手使一对镰刀，噗噗噗，把这几个人的脑袋全都割下来，割下来以后用手这么一抓，带住发髻，腰身跃到墙上。不错的功夫，说了这么一句话，霎时间消失了。盛奎啊回头看了看，这人这身法可真快，转身跺足而追，往下就撵，追出去20多里地没撵上，回来了。这当晚有尸体，蒲光明早都起来了，这仆人家人也几乎全起来了。怎么事儿？怎么事儿？老张，这不知道。大伙七言八语。蒲光明看了看，哎呀，

0: 家，这究竟是怎么事？今天晚上用行刺，简单的就把自己惊到的说了一遍。哎，人老了，蒲光明点了点头。我告诉你吧，因为你师父死得惨，全家被杀，我们经过仔细的了解才知道，杀死你师父的人是左龙堂的人。我们就秘密的老哥几个准备联起手来为你师父报仇。可有一点呢，我们老人单势孤，报仇不但没报了，有几个老哥们都死了，他们采用的是暗杀行动，一个一个的击破。这两天呢，我就觉得有事儿，我就知他们准来，没成想碰着你。孩子，赶紧走吧，惹不起他们，这口气也就咽了。我们共计15人，连起手来准备跟左龙堂拼一死活。现在不是吗？仅仅剩下的是我们3位。我呀，有今儿个没明儿个，说不上哪天也会被他们杀掉。这你来了，他们是人多势大，好汉怕众人，好虎怕众犬呐。咱们也就认了。孩子啊，你赶紧溜达，以免小命扔在我蒲寨。呀，盛奎一听啊，把那眉毛往上挑了挑。盛奎心中暗想，怎么的，要大干呢？我找这个地方是找不到的。行，好的，老人家，我不能离开，我要借此机会为我师父报仇。我跟您说吧，当初啊，我在破庙被人救走了，现在学了点功夫，我学功夫的目的就是想为我师父报仇。现在既然仇人已找上门来，我能躲吗？我不是尾刀必剑怕死贪生之辈。奎儿啊，你怎么不听话呢？爷两个在这儿唠啊，最后蒲光明啊也说不过盛奎。可一看盛奎，心中暗想，小伙子背不住这功夫，了不得。但是往前闯吧，究竟后果如何，蒲光明不敢去想象。书说简短，待了5天是事儿没有。盛奎心中暗想，他们怎么不来呢？你要如果不来，我就找上门去。你不是不来吗？我去。准备第2天登城起路，临走的时候跟蒲光明交代一下，老人家，咱们爷俩是否一起走？你在家我也不放心。换句话又说回来，如果真要是他们来了，就你一个人恐怕是难以抵挡。咱们爷俩拧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是必定是大的。咱们呢，够奔左龙堂的所在地，到那儿去。另外呢，您在江湖上这么多年了，找找那些老兄弟老哥们儿，大伙也凑合到一起。蒲光明摇摇头，孩子啊，咱们别去了，你不了解左龙堂有多大势力。盛奎想，别劝了，既然不去，行，那我自己走。由这儿启程，够奔华山，前去找左龙堂的人报仇。这盛奎由蒲家庄出来，往前走，走出500多地。这一天天到中午时分，这个前边啊有个大阵殿，天头已到中午了， 盛奎这肚子也饿了，找一个酒家吃点酒。另外盛奎这模样也不忍人注意，为什么呢？这人们呢，这眼呢都往高看，一瞅盛奎这模样，一个黄焦焦的辫子，扣个破草帽，黄布大袍，后边背一个铡草刀，以为是哪个农村的那伙计呢，所以呢对他都没有什么主意。盛奎进来，另外满脸的病态，就像大病刚好似的。盛奎还不愿意到那些大酒楼大酒馆去吃饭去，找那么一个小的地方，毕竟地方进来了。这小店还挺干净，两张桌就一个人。这个掌柜的一看盛奎进来就一紧鼻子，心中暗想，你看我这小店来这么一位，吃完饭能不能给钱这玩意儿还不知道。哎呦，可以啊，您吃饭呢？对，坐下。我们这儿没什么好吃的，您如果不合您口味啊，你看我这还过意不去。跟前啊有个醉仙德大酒楼，那里头要什么有什么，有钱别唠了。顺兜里头掏出一把银票来，哎呦，掌柜的一看，呵，你别看这人不怎么样，这钱可不少，马上转了一副笑脸，哎呦，嘿嘿，你该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呢？转身进去，不大一刻，四个菜，一壶酒，两碗白米饭放在这儿，盛奎就在这儿吃。可他这眼睛没消停，拿眼睛四外溜了溜。这小店啊，靠门口有两个酒缸，左边是柜台，还贴着一个大斧子，这个斧子是倒体，上边呢有酒架，摆着酒壶、酒素子、酒盅。这边有一张桌，后边是厨房，没什么可疑之处，心里放心了。凡是这练武术的到什么地方，先把这寺外的环境看一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这小店挺太平，可是盛奎总觉得不对劲儿，总觉得有一种杀气。这个杀气来在什么地方没感觉出来，在什么地方出来的不对劲儿。这小店静得出奇，自己在这吃饭能听到自己咕噜咕噜往前咽东西的声音，这屋很静。回头看了看厨房这门口，厨房里边这个掌柜的提了个灯就坐在这门口，前边是厅，后边厨房，就坐在这中间。哎呀，盛奎就觉得有点纳闷，这种杀气来的，哎呦，这屋里的我说过还有一个人吃饭。盛奎无意当中就把这眼睛落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个背个脸，也就后脑海冲了盛奎要了一个菜，没在那吃，这盘菜摆在桌子上没动一口，这个酒杯也放在这儿，还有酒漱子。盛奎拿眼睛看了看，这人是低个头闭着眼睛，谁呢？这种感觉就在那儿出来的。盛奎一想，好家伙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就来在你那儿。转身吃完了站起来，掏出一两银子放到桌子上出来了。这一出来啊，这盛奎又觉得有点发毛，就觉自己的脖梗子这地方冒凉风。嗯，回头看看这个街上出来行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也没看到在小酒馆碰着吃酒那位， 继续往前走，可总觉得这个腿有点软。别走了，我知道这儿，前面我昭和老店门口啊，这个店小在这喊店呢。哎呦，李半娘，李半娘，哎呦，这位爷，您住店呢？对，住店。您是住单间是大炕啊，还是跨院？我呀，住跨院，最好啊，包一个扇屋。哎，好了，您呢？把盛奎让进来了。东跨院上屋，这个东跨院啊，这上屋是东西两大宅，这个房子是坐南朝北，这个门冲着北，一东一西，东西两房呢都是三间，带东西屋的，上屋两间。他这个院呢盖的有点道情的。跟盛奎进来了，你看这屋挺静，也挺干净，被褥挺整齐，新词来讲卫生不错。往这一坐，店家给我沏上壶茶来。哎，沏上壶茶，刚坐稳，外头说话：“哎呀，您住哪屋？”这个声音特别低沉。那么。我就住东厢房吧。哎，好了，就这一句话出去的时候，盛奎就觉得机灵家伙，这凉风又在后脑海起来了，在小酒馆吃酒那种感觉又来了。哟，他微微往上一翘身，这过去啊，像清代这个时候。那个玻璃已经有，那个、大户人家，像这个小店全是窗纸，底下胡子，上边窗户周开。盛奎微微往上一掌身，拿着眼镜往院溜了一下，偏巧这个人往屋里走，看了个侧影。这个人戴个草帽，穿个蓝布衫，迈进去了。盛奎掌声看这个人的时候，这人已经闪身进屋了，这侧影影影的在眼睛当中出现了一下，发现这个人满脸是包，全像那黄豆粒大的大嘎的，也就是满脸长了一下肉瘤，身子又沉下来了，叫的不对劲儿。刚坐稳的外头说话，可以啊，你也住店呢？这人就鼻孔哼了一下，您看上宅啊已经有人了，东屋也有人了，现在就西宅院，也就是西屋没人。这人没说话，就哼哼两下。哎，里边请，可以。这盛奎一张身没看出这人，这两个人说明已经进屋了，赶店小二出去，也就是说现在上屋盛奎独自一人，东西两屋各一个，这个跨院就仨人，拿现在钟点计算呢，就等于现在下午的三点多钟，这个太阳火热，有些盛奎出去溜达溜达，可就是这个身子起不来，他就感觉到四外有埋伏，四外透出一种杀气，怎么事儿？没太明白。哎呦，这时候的盛奎啊，站起来了，在屋底里绕了一圈，心中暗想：好家伙，拼了吧！可究竟这狐狸给卖的什么药呢？实在不明白。天头渐渐黑下来了，还这个院静的连点声音都没有，静的出奇，出奇就是不正常。盛奎心中暗想：我看看去，我倒瞧瞧这东西两屋你是什么人，怎么能出来这种感觉。天头已到了半夜子时， 他把这铡草刀韩爵抄到手了，转身来到西屋的后边，在这后窗户上，他把这头往前一探，不敢还则罢了，一看，原来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蓄势待发。唐高宗龙朔元年，天山脚下朔风烈烈，旌旗蔽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当时西域九个突厥部落联盟，组成了铁勒部族进犯大唐疆界。薛仁贵领命前去讨伐，九姓铁勒气焰嚣张，竟派数十骁勇骑兵冲到阵前叫嚣。面对此等挑衅，薛仁贵二话不说，张弓搭箭，连发三矢，弓如霹雳弦惊，破空而出。三名铁勒将领当即被射落马下，刚才还在呐喊助威的铁勒大军，被薛仁贵精湛的箭术震慑住，落荒而逃。九姓铁勒自此衰弱，不再对大唐构成威胁。一般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使用弓箭的最早年份可以追溯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区间。1963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市峪村的某处旧石器时期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28000年的石卒。这种精致的小石卒是用很薄的碎石长片制成的，长约2.8厘米，加工精细，很明显的符合箭头的三要素：锋利、尖头适度、器形周正。在与尖头相对的另一端左右两侧有凹进去的痕迹，专家推测这可能是用来安装箭杆的。这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有关弓箭的考古实物。同时，考古专家在市峪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马类动物化石，这在旧石器遗址中都并不多见。再结合石卒的年代，考古专家推测，市峪人早在2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工艺较为精细的石卒了。他们利用弓箭和棍棒捕获草原动物，然后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30000年前，生活在我国大地上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懂得使用弓箭狩猎了。不过那时的弓应该是一种单体弓，就是弓臂是单一材料，而现在我们发掘的多是复合弓，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了不止一种材料。为了了解单体弓和复合弓的区别，我们来到了杨福喜的弓箭铺子聚元号。这家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店铺，它的主人杨福喜依旧坚持着按照古法来制造中国传统弓。那么单体弓和复合弓在使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那么我们在射箭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啊，这个单体弓，这个箭呢出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箭啊飘飘忽忽的就出去了，它的出色很慢，而且呢距离也有限。那么复合弓，它这个箭的出速就比那要快几倍， 啊，唰一下就出去了。
1: 复合弓虽然射得更远，精准度也高，但成本消耗太大，制作周期长，并不能完全取代单体弓。春秋时代，车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车左侧偏后的以弓箭为主要兵器，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可见弓箭已经成为了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兵器。关于神箭手养由基，战国策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除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意思是说，楚国的大将养由基非常善于射箭，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晃动的柳叶。我们现在依旧还在用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是从他的典故中得来。战国时期，随着一位著名军事改革家的出现，弓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周边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善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于是赵武灵王号令全国把袖子改窄，学习骑射。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这项举措让赵国从一个四面围困的小国，一举跃升为足以和秦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另一方面，胡服骑射变革了我国的作战方式，从车战时代进入了骑射时代，弓箭在军队中的使用率大幅增加。通过观察马王堆汉墓棺椁上的彩绘，专家推测，汉代所用的复合弓是一种短梢弓，就是弓梢较短的弓形。那么弓梢是弓的哪个部位呢？将它变短又有哪些优势呢？
2: 咱们所说这张弓呢，这一段就叫弓梢。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弓梢的长度大概是这个弓身长度的四分之一，这个是我们公认的就是最好用的，你用起来很舒服。短梢弓呢，它的比例大概应该是六分之一。那么学过杠杆原理，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这儿越短，它所储存的力就越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那个短梢弓，它你像那个游牧民族打猎的时候穿山越岭啊，你拿一个长梢的弓，它不方便，没有那短梢弓用的方便。
1: 史记中记载，霍去病姓为天子侍中，善骑射，说的是霍去病因为非常善于骑射，甚至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提拔年仅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一次，霍去病被寄予厚望。汉武帝派遣给霍去病的任务就是占据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一个连接点，它连接的是中原地带和西北地带。如果汉军能够占据河西走廊，那么对于西汉控制西北，连接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的霍去病丢弃了比较笨重的军车队伍，选择了重用骑兵去和擅长骑射的匈奴对抗，在6天的时间里歼敌9000，大获全胜。除了霍去病之外，西汉还有另外一位神射手，飞将军李广。史记中说，李广在一次外出狩猎时，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他以为是老虎，于是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能把箭射进石头里，除了李广本身射箭技艺高超，他所使用的箭足改良也功不可没。顾炎武曾在《日之路》中提到，战国至秦，弓征纷乱，同步充用，故以铁足之。著 铜济南，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势愈见其微。先秦时期用青铜制作武器占绝对的主流地位，而到了两汉时期，青铜逐渐被铁取代，这一时期的青铜剑族也慢慢地转变为铁剑族。根据资料记载，秦始皇陵中获得的大量剑族总数约为8400余枚，其中仅有一枚铁族。而西汉时期出土的剑族中，铁制剑头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青铜剑族了。根据不同的用途，应对不同的场景，后世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剑族类型。
2: 咱们这我现在拿这两种剑簇呢，这个呢是套甲锥，就是梁山好汉瓦岗寨用的。这个呢是国家军队打仗用的，我们叫官迷阵，这个叫挺，这个叫这边的剑簇了，这边叫挺。这个挺呢，它的比例关系应该是1/3:2。为什么要有这个？就是说在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要中了这个箭之后，正确的方法不像电视剧一样演的那似的啊，把这箭一拔下去又上阵杀敌，没有。正确的方法是把这箭杆从这儿截下来，完了带着这个箭跑到有医生有药品的有条件的地方，把这个慢慢给起下来，上药。为什么要我们要强调这边要比这边长？他就是说，你在这个砍下这箭杆的时候，你前面这节留的比较长，你跑着就不方便，我很容易能抓到你。那么你这边要短了，我跑起来就很方便啊，完了呢我可能就抓不着了。那么你像这些箭呢就各有不同了啊，有射柳的啊，完了那个有这个射杀一些小动物的，它那个不同的动物啊，它要用不同的箭簇。你看一般射杀动物呢，无外乎几种啊，有的是要取它的皮，有些小动物呢主要是为了吃。那么有过这个家庭烹饪这个经验的朋友都知道，杀鸡的时候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的血放干净，血放不干净，这个肉就不好吃了。那么就在它的箭头上，有在箭簇上啊，有它的功效，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个血给放干净。鸣笛叫响箭啊，它可以吹，一可以，它可以发出这哨声。这个是实际上啊，就是现在这个军队上打的那个信号弹。当年一个作战部队出发的时候，他最少带一组这样的这个

0: 也多次出现了公的身影。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黄忠善射的故事，刘备攻略荆州时曾让关羽去攻打长沙城，当时的长沙太守是韩玄，而黄忠就是韩玄手下的头号猛将，两人兵刃相接，打了100回合不分胜负。之后关羽准备用拖刀计斩杀黄忠，哪知道黄忠马失前蹄，关羽见胜之不武，决定先不杀黄忠，让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黄忠换了战马后，准备先进行诈败，将关羽引诱过来，再用弓箭射死关羽。到了吊桥附近，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关羽盔甲的缨根上。关羽吃了一惊，
1: 黄汉升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今日只射盔缨，是报昨日不杀之恩。
0: 两人英雄相惜，流传了一段佳话。中国是最早发明弓箭并使用弓箭的国家，从原始社会的单体弓，到春秋战国不断发展完善的复合弓，弓箭使人类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杀伤目标，在冷兵器战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汉代冶铁技术的不断发展，箭组也从青铜材质转变成为钢铁材质，大大提高了杀伤力。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弓虽然随着实战需要不断改进，但整体而言，弓的形制没有太大变化，直至一个大一统盛世的到来。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国力繁盛，百姓富庶，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璀璨华丽的氛围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弓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唐六典曾提到唐朝军士所用的弓矢，唐弓一共分为4种制式，分别是长弓、角弓、梢弓以及革弓。这4种弓中，前2种弓在军中都是较为常见的，后面的2种则较少应用于实战，更多的作为一种仪仗或者自保的工具。这是敦煌卷本绘画当中披挂甲胄、手持唐制长梢角弓的天王立石像。这一时期唐代的角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剧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2: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碰到了一只老虎，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了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当时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他一撅这树叉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他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叉的另外一端。

0: 要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啊，靠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的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东西。那么他当时他坐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延年，就是你保护他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1: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度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蓄势待发。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聚》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10: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啊，碰到了一只老虎，啊，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到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 他就想，他说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说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他一撅这树叉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他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杈的另外一端，随手又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啊，靠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的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东西。那么他当时他坐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不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9: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度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

0: 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唐宋之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弓带入了另一个巅峰。公元1227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灭亡了西夏，仅仅七年后又灭掉了金朝。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蒙古勇士凭借着手中的蒙古弓，将当时的版图一路向西推进。南宋嘉定14年，南宋官员赵拱出使蒙古，回来后写了《蒙达贝录》一书，记载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蒙古骑兵弓箭的记载。弓必一弹以上，箭用沙柳为杆，手刀甚轻薄而弯。而且同时代的意大利旅行家勃朗·加宾也有对蒙古骑兵武器的记载，他说蒙古骑兵往往携带三张弓箭，其中最少有两把梁弓，作战时装配三个箭囊。当时的蒙古弓作为中国复合弓的代表之一，在蒙古勇士的手里简直是头等杀器。元代以前，军队中配备的弓有复合弓也有长弓，而到了蒙古骑兵所统治的时代，他们统一携带做工精良的蒙古复合弓，也就是完羊角弓。这种完羊角弓又有什么特点呢？
1: 人家蒙古人用那牛角它很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没有牛角人家会想主意，人家用羊角接两根羊角，人家中间可以给对接上。哎，这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接你让我接，我反正我接不了，人家接完之后还接得倍儿结实啊，什么事都没有，这是非常了不起啊。这是蒙古弓的样子，它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这弓梢，我们叫什么尖梢，它这面不是平的，它也是尖的，它这儿我们叫什么，它比较往上收啊，叫望板啊。完了呢，这个弓垫也不一样，它这个垫是一圆的圆垫啊，完了前面加这么一个小圆帽垫啊，这个是他这个做这个蒙古弓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蒙古军队靠着人手一把甚至两三把角弓，在13世纪横扫欧亚大陆，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弓没有受到重视，军队中并没有大量配备这一远射武器，所以与蒙古军团对战的其实是中世纪欧洲的重装骑兵。直到14世纪的欧洲，英国人才靠着巨大的长弓一举成为当时欧洲强大的国家。弓箭在东西方均掀起了巨大的变革，那么这种英国长弓和当时的蒙古弓又有什么区别呢？英国长弓一般多用地中海式射法，它的技术特点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力开弓到脸颊，然后自然撒放。
1: 这是奥林匹克比赛用的那个地中海式啊，现在好多年轻朋友都这么用啊，都这么玩啊。这个呢，是你这个三个手指呢要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你哪个手指稍微硬一点，哪个手指稍微软一点，它可能对你的箭的走势的影响都有，很难掌握。那么呢，中国式射箭呢，我们讲的是带扳指啊，这个扳指呢是磕这个弓弦，把弓弦磕住，完了用这食指压着这个箭，我们这么给拉开。这样的话呢，我在射箭的时候，我这个只是这个拇指稍微一弹，这个箭就出去了，我不用跟任何人配合。

0: 韩大街射箭呢，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小故事啊。好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弓箭爱好者啊，都看到过一张画啊，这张画很有名啊，郎世宁画的，很有名。但是呢，这画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让外行人看到的错误。郎世宁呢是意大利人，他不是咱们中国人，他画的那个箭呢是那个箭羽后边是没有给留富裕的啊，那箭羽只是一直就贴到这个箭扣那儿了，只适合于用这个地中海式射箭方法啊，三指三方法。你像如果咱们中国式射箭就得这么射啊，他这儿得给我们留地儿，我们说叫给我们留点地儿啊，这样用手指别着这个箭就可以射出去了，这是中国式射箭。你像郎世宁画的那个就类似于这样的箭了，他把这羽毛都贴到这儿了，我就没有办法这么着去射箭了，把这羽毛都给伤了，我只有用这个地中海式了，就地中海式射箭啊，这样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呢，那个画上咱们可以看到乾隆也确实是带着扳指的，乾隆也不可能用地中海式的，乾隆一定要带着扳指射箭。
1: 东西方的弓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从射箭方法到弓臂材质都不尽相同。英国长弓的弓臂材料是紫杉木，而我国传统复合弓则多用桑柘木，有时也会用竹木。了解了弓臂材料后，我国传统弓弓臂上其实还贴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材质——桦树皮。
0: 桦树皮是最好的防潮制品，它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裂开的。那么我们给它泡在水盆里，得泡十天，泡半个月。你要是泡半年，你把这层裂开，里边是干的，一点点水分没有。你像现在咱们那个故宫颐和园那个房顶子里边全是桦树皮，不用芦席，故宫那个地基底下出地面以前都铺的这个整张的这桦树皮。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看故宫那个三大殿那墙根底下阴上了老是长霉斑了，不可能的，它那潮气根本上不来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三千年前想到的办法啊，这就是大智慧。
1: 制作一把好弓，除了需要富有弹性的弓臂和它上面起到装饰防潮作用的特殊材料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弓弦。那么什么东西适合做弓弦呢？这根弦最好是没有什么弹力，中原地区我们有蚕，因此可以拿蚕丝来制作弓弦。而到了游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地区，他们有的时候就选取动物，比如说牛背上最长的那条韧带，从中把里面的纤维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拧成绳来制作弓弦。除了蚕丝、牛筋弓弦，还有哪些可以做弓弦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弓箭的制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弓弦呢，我们有几种材质，当然这个最贵的啊是这种牛筋的，就用牛筋编成的这个弓弦，它都有半透明性啊，半透明的，这是最高级的。其次呢，这是驴皮的啊，驴皮牛皮啊，用这个做这个弓弦。但是呢，如果要是射箭都不好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牛皮弦也好，牛筋弦也好，我们仅限于就是做这个我们行话说叫硬弓，就是练劲儿的啊，硬弓，它不用于射箭。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射箭的时候，这个弓弦的弹力越小，对箭的走势的影响越小；反之，弓弦的弹性越大，对箭的走势的影响也越大。那么牛皮也好，牛筋也好，你不管用什么方法炮制出这种弓弦，它都不可避免的要一定的弹性啊，对于箭飞出去的速度啊还有那个方向都有影响。那么最好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线弦， 叫丝线弦。丝线弦呢，它就是没有弹性啊，对这个剑的走势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呢，丝线弦呢也是最容易最方便保养的，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什么开裂啊、断裂啊什么的。
1: 除了弓弦外，弓身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部件，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也对弓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它有些国家设计那弓就不是很科学，它没有这个垫儿，这个弓梢要往上扬起一点了，完这弓弦这儿成为一个空当，这个东西你射出这个箭，它等于是说你那个减少了它的那个弹力，你这个弓弦正好作用在这个垫儿上，你就是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它的弹力，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起到减震的作用，起到增加它弹性的作用，啊，这就是我们中国弓箭的那个奥妙之处。
1: 小小的弦垫不仅起着减震作用，使箭的发射更为精准，还能延长弓弦的使用寿命。它的作用在杨福喜手中的轻弓中发挥到了极致。满族人以弓矢定天下，清军入关后，这种轻弓逐渐取代了中原其他弓形，成为主流。这张图就是乾隆皇帝命令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的驯兽题材作品局部。这幅图表现了乾隆帝及近亲王公大臣在南苑猎场射猎野兔的动感瞬间。画面上中心位是举弓瞄准的乾隆皇帝，他瞄准的正是马前那只狂奔逃命的野兔。整张图准确且传神地刻画了乾隆皇帝

0: 瞄准的正是马前那只狂奔逃命的野兔。整张图准确且传神地刻画了乾隆皇帝娴熟的奇技和尚武在炫耀自己的战绩。除此之外，为了把骑射的传统保持下去，清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射箭教育，把皇子从六岁起就学习射箭定为国志，意图从娃娃抓起。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阻挡住八旗军的迅速腐朽。到了清后期，大多清朝官兵甚至连弓都拉不动了。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元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一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1: 他叫赵烨，他写了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音。然后陈音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也发现了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0: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

0: 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0: 牛奇和杨童两个人从金殿上下来，到了法场，见到了月雷呀，眼泪都下来了。一看月雷五花大绑在这绑着，把头一低是一语不答。旁边的刽子手身披大红，手里的提了着鬼头刀，静等着响炮杀人。现在整个法场的四周四面八方是乱乱哄哄，人山人海呀，一穿十，十穿百， 老百姓们都不相信呢，说老岳家这回可算是要报仇了，把秦桧听说押回来了，怎么没宰呢？怎么现在又斩岳家将了？这岳雷怎么的了？有一些老年人含着眼泪说呀，这忠臣不带得善终的，看见没有，那秦桧还不一定能死呢。法场里的杨童和牛齐两个人见到了岳雷，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啊，哥哥呀，你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呀？我们在八宝金殿上百般追问，皇上不说，他说你愿意死，而且杀你个心服口服啊。我们追来追去，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哥俩来问你来。哥哥，你可究竟因为什么打的娘娘呢？难道说你就忘了吗？打娘娘以小反上啊，以臣打君是全家该斩之罪呀。难道说哥哥你糊涂了吗？岳雷这个时间轻轻地把头抬将起来，看了看这两个人呢，心里在想，我们已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生死之好，情如手足一般，按理说我应该对他说实话，可反过来又一想，不能说呀。如果要是说了，这两个人能不能善罢甘休？不能啊。这两个人如果倒在我的家下，给我四弟五弟六弟七弟，要是一送信儿，咔嚓，要是真反了，岳家一世英名化为东流啊。说我倒不要紧，我爹爹他老人家被屈含冤而死，情愿意为国家尽忠，难道说我把他老人家的名誉也给污染了吗？想到这儿，长叹了一声，二位贤弟，你们起来，哥哥属实该死。哦，属实该死。是啊，打了娘娘可不是该死吗？您是不是打了娘娘？不错。您因为什么打娘娘呢？可究竟因为什么？您得说出个原因呢，不然你好面儿过去就打娘娘啊，没道理不是吗？兄弟，不用问了，康王已经法外施恩，饶恕我的全家不死，只杀我一人，我谢天谢地。说完这句话，一低头，这哥俩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了。牛七一看，说好，哥哥您不是不说吗？那我也没有办法。来来来，叫杨童来到了展棚的外头。你在这儿给我看着啊，可千万千万，我要回了晚了，万一响炮要杀人，你玩命也别让他杀。我马上告奔岳府。好吧，杨童在这儿看着不提，单说牛齐乘快马，这一路好跑啊，街上人多呀，碍手扒着脚啊，不住在喊，百姓们，父老乡亲们，大家闪开呀，我有急事，不要冲撞码头，闪开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了岳府的门前，把马带住，甩凳离鞍下坐骑，一溜小跑直接跑奔后宅。来到后宅了，再一看，李氏在床上躺着，有病。儿子用什么没上朝？因为他有病伺候他。现在谁在这伺候着呢？哥仨，只是岳林他回去休息去了，因为什么？他值的是夜班。现在有岳震、 越停越消。说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实际没有大病，换句话是心病。说怎么得心病呢？自从还朝之后，李氏只常想皇上处罪于秦桧，把莫七谢能够全家杀之，给死去的丈夫冤冤相报。可是回来之后没有杀，押到狱牢，说什么等八九二弟回来，另外还有其他的余党，这倒是对的。

是不对，可但是夜长了梦多呀，万一八九二弟回来了，赦他无罪了，我们不是冤沉海底吗？说李氏想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啊。所以李氏精神不佳，饮食下不去，儿子特别孝顺，在旁边守着。老太太闭着眼帘冲李在床上躺着，这牛骑他跑进来了。他这一跑进来，老太太就听着声了。老太太可没吱声。再看这儿守着这哥仨，急忙都摆手冲牛骑，意思别嚷嚷，我娘才睡着。什么事？声音压低。这牛骑呀、啊、上气不接下气儿，快快，你哥哥岳雷要挨刀了。啊啊，哎呀，就这一句话，这哥三个当时这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赶紧到门外头去。四个人来到了门外头，把屋门带上了。什么罪？打娘娘了。因为什么打娘娘？不知道。说上朝之后就没回来，好命儿怎么把娘娘还打了呢？打的哪宫娘娘这都不知道。岳庭和岳霄两个人一转身，五哥，你在这守着咱娘，千万别说啊，我们两个去，一定要问个究竟，可要什么杀咱哥哥？如果说明白了，然还罢了；要说不明白，这回我们俩就反了，不保康王了，保他做什么？昏君无道。你说，当五哥的说什么？岳震只好点头，你们去吧，尽量不要鲁莽。我马上找四哥岳林商量此事。家里现在老大那就是岳林了，老三岳生已经没有死了，老二就是岳雷，老大也死了，叫岳云呢。这马上找哥哥，派人去了。这岳林刚躺下要休息，报四少帅，您赶紧快去，找您呢。谁找我？可能是老夫人吧。哦，吓一跳，病重了这是啊，不然我刚回来马上找我，这怎么事呢？赶紧快去。来到后宅一看，兄弟在门口这站着。兄弟，三娘怎么了？这声音无意中就大了。屋里头老太太早就没睡醒着呢，外头说话嘀嘀咕咕不知道干什么，又听见脚步猖狂，噔噔噔噔噔噔一溜跑了，噔噔噔又跑了，怎么回事？这是老太太就纳闷。哎，紧接着门口那问娘怎么了，岳震没有办法了，说四哥呀，是怎么回事啊？真的吗？那还有错吗？他们两个去了，小六和小七儿，他们要去不得惹事吗？特别是小七儿啊，他特别嚣张骄傲无比，这哪成呢？怎么办？你在这守着娘，我去。话刚说完，就听屋里边有人大喊一声，儿啊，进来。四儿，小五，这当母亲的叫小名的，一叫一个准呢。俩人赶紧进来了。娘，您怎么？您要喝水吗？我问你们，你们这是做什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要上哪儿去？为什么有事不对为娘我说，不商量，你们就要去呢？娘，没有什么事儿，大胆。老太太把眼睛一瞪，吓得哥两个咕咚跪倒在地。娘啊，是这么回事。我二哥要死，究竟犯的什么罪不知道，只是知道他打了娘娘了。因为什么打我们不到，绑在了

朝门外云阳市口准备开刀问斩，刚才有牛七给送信来了。所以说小六和小七他俩去了，我们哥两个商量准备留下一人，那个呢也得去，管不了谁去。老太太就在这一惊之下病没了。哎呀，赶紧坐将起来，一转身俩儿子给穿鞋，您要做什么去？我要到法场亲自前往。你们两个大胆的奴才，为什么不和娘商量就打发小六小七儿让他们去？一旦间要出了什么事情，你爹一世英名化为流水呀。外边备车。是，有人备车去了。单说老太太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含着眼泪，这真是岳家家门不幸啊。孩子，现在你们两个在这儿，四儿五只能留你们一个，传留岳家后代香烟，掌握门风。这下我就做主了，咱犯的是全家该斩之罪。不过这下没接到圣旨之前，你们两个看一看哪一个走，走一个就行，剩下一个陪着我上殿面君，前去请

么你走吧。为什么？有嫂子，另外你有两个儿子，越问越武。说至于其他，那你就甭管了，我保着娘马上够奔五朝门上殿。老太太点了点头，也好。岳林说什么也不干呢，哪能让你们去呢？现在除了岳雷就是我大了，是不是？你们都不怕死都去，怎么我这么怕死贪生啊？老太太一摆手，灵儿，要说起来，你有两个儿子，年幼无知，不能执掌门风啊。而且你的妻子出家为了你十多年，容易吗？夫妻刚刚团聚，你带着孩子，带着你的妻子莫齐燕，另外还有你的大嫂云儿之妻顾金定啊。从你大哥死了之后，你嫂子就在我的面前为前为后，前后伺候为娘，压在亲生的女儿相似，那是有功之臣。你把她带走了，你怎么恭敬你娘，你就怎么恭敬你的嫂子。这是一个任务。另外还有你的二嫂和你二哥莱儿刚刚完婚两个多月的光景，夫妻就要永别呀。儿啊，你把他带走吧。虽说他年轻，你一定拿他当老嫂子对待。如果说他愿意守着，不愿意反穿罗裙，你怎么恭敬你大嫂，你就怎么恭敬你的二嫂。如果说他不愿意守着，你呢抓机会可以偷偷派人把他送到宗元帅府，让他另找他人。这个时间报车辆准备好了，好，马上快走。老太太上了车，带着五起身够奔法场。记下他这一路之上，这车轿像飞也相似，不提单说前边的月霄和月亭。哎呀，和牛群这三匹马都像飞一样飞奔法场啊。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骨肉之情，手足之情，一点也不假呀。哥哥要死，能让死吗？等到了法场，一看这个人这个多呀，离着老远，咳着喇叭嗓子，都喊破了嗓子喊百姓，恐怕把老百姓给伤着，爱民如己呀。大家闪开，闪开！我是岳家将，我到这救人来了，闪开！这一喊，一个传俩，哗，闪开了人胡同。在里边呢，有保护法场的军兵们，拿着刀枪，谁也不让进呢。这就顾不了这些了。哥两个手中拿枪，牛七也是手中拿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一顿枪倒没扎死，拿枪打。都给打趴下了，闯了一溜人胡同，直接来到了里边，到了监斩棚，甩凳立安下马。干嘛？找监斩官啊？让他手下留情，你慢点放炮，我们好去是办事啊，是求情啊，这不得有一段时间吗？甩灯下了马，命人往里的通禀，告诉监斩官大人得知，就说月霄月亭求见。门口有人赶紧往里头禀报，呵，这里的老小子正乐呢，高兴，谁？莫七谢太师爷杀了你。

风平浪静，一切事情都没了。等金兀术到了，打下来国都，我们平分疆土，我可以做半壁江山呐、啊。中原国土有我一半了。正高兴，报回太师爷。岳雷的弟弟岳霄和岳廷道说要求见您老人家。啊！把老小子吓得在监斩棚后头啪撩起来，啪着就出去了。乌纱翅那都变弯了，转身就跑啊！吩咐一声备马，马匹背过来飞身上坐骑，急忙跑奔五朝门。单说岳家哥俩在外头等着呢，怎么没动静？一会儿传使人出来了，回二位少帅，太师爷走了，走了。我们怎么没看着走？他这个他从后头爬出去的，走了。换句话就是跑了。嘿，哥俩一听太师爷，哪一个太师爷？莫奇戏。哎呀，放了蝎子他妈也放不了他呀！杀父仇人，其中有他一个呀。刚要有心追，一想别去，得见二哥去。又来到展棚，进来之后，哥哥，哥哥。杨童一看，你们可来了，炮已经都响了一声了，二声炮接着三声炮，马上就要响了。岳雷把头抬起来一看，哎呀，两个兄弟，小六、小七儿，岳婷、岳霄，哥哥。你们来做什么来了？做什么来了？你都要死了，我们来做什么来了？啊！幸亏牛七给送个信，他要不送信，我们连信儿都不知道。哥哥，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了？我们可是你一奶同胞的兄弟啊！这回有话你该说得说了吧？

0: 法外施恩，不往外宣扬这件事，不杀我全家，我念弥陀佛。我还说什么？啊，兄弟，我犯的罪是打了西宫娘娘。我们知道了，打了娘娘当然是杀罪，全家给人。可有一样，因为什么打的？兄弟，你们就不用问了吧。哥哥既然是该死，我愿意死。当着全朝文武，皇上亲口已经问了我了，我是心服口服，愿意死。你还追究此事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说，他是君，我是臣，我打了娘娘，我就犯了死罪。皇上，马上皇帝有道明君，办事明白。法外施恩，饶咱全家不死，难道说你们还要折腾不成吗？你们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吗？哥两个一听，这不对呀、啊！哥哥，你打人都有个原因，咱要打的有理，对，咱得跟他说一说，讲一讲。哎，老七月宵一看，哥哥怎么您又瞪眼了？你看在军营当中，你是元帅，我们是将士。在家里的长兄大如父王之命，现在你也是我们哥哥，你都要死的人了，我听你什么的听啊？六哥，反了，走！你们两个做什么去？找皇上去！跑到外头，飞身上了马，告诉牛七，告诉杨通，给我看住啊！任何人不准上！乘坐驾。直奔五朝门，他刚走，人们又闪开人胡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卧驾卧，跑进来一辆轿车，在轿车里端坐不是别人，正是李氏夫人，来到法场。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

0: 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1: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9: 月亭、月霄两个人告奔五朝门，说反了。两个人刚一走，李氏夫人道：乘着轿车啊，飞也相似，进了法场，直接来到了展棚。岳震搀着娘：您慢点下车，慢点下车。下了车之后，李氏进了展棚，抬头一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岳雷五花大绑，发柳子往下一顺，低头不语，在那绑着。当娘的什么心理呀？母子可怜心呐，尤其是自己的心上最宠爱的一个儿子，10个手指他咬哪个不疼。眼看儿子不得善终，要死，五花大绑在这绑着，幸亏我早知道晚来一步，我再见的就是尸首两分。儿啊，声音颤抖啊。岳雷一听，这不是我娘吗？猛然间发柳子往后一甩，抬头观瞧，哎呀，娘，您怎么来了？ 儿傻。娘知道了这件事，焉有不道之理？往寺外用眼睛一撒嘛，牛七在这儿，杨童在这儿，不对呀、一想，小六、小七儿呢？牛七，我来问你，六和七儿他们上哪儿去了？啊，回伯母，上五朝门了。哎呀，老太太啪一拍大腿，你们在这儿守着，在老身前呐，到外头上了轿车子，儿子保着直接够奔午门呐。为什么？怕俩儿子闯出事儿来。这闯出祸来怎么办？现在老太太心里头各方面在分析。我二月雷打了娘娘，皇上应该杀我全家，全家没杀。这里头说明是什么？皇上大展天地之恩。如果说这钱要是造反去了，没有任何理由，那皇上怪罪下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一个也活不了啊。这是其一。其二，老岳家祖辈一世英名，化为东流啊，怪我教死无方。所以说急着忙着赶到了午门，再看五朝门紧闭，门外的午门军呢一个没有。城楼子上头往下看着，上头也不住在议论，七言八语说什么听不清楚。一看两个儿子各拿枪支，高声喊喝。小鱼康王得知，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紫禁城开开，我们要进去。第一个，我们杀的不是别人，莫七谢，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害我爹其中有他一个。另外，我们要问问康王，因为什么杀我们哥哥？里头谁敢开门呢？这不是两只绵羊，是俩猛虎啊！有人屡屡的往里头禀报。这个时候，李氏赶到，车辆停住了。李氏大喊一声：“我把你们不孝之子，小六、小七儿，你给我过来！”俩人一回头，哟，坏了，娘怎么来了？心里的话，五哥你可不对呀、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你怎么告诉了呢？赶紧过来甩灯。李安下了马，跪倒在地：“娘，您怎么来到这儿了？”“娃娃，你们这不是造反吗？”“娘，我们没造反，我们想找皇上辩辩理，问个究竟，因为什么杀我二哥？”“娃娃，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找皇上讲理就用这种手法吗？打你个造反之罪，难道说你能活得了吗？打你个惊驾之罪，你能够活得了吗？再说，我岳家没有你这样的子孙呐！来，拿绳把俩人给我绑上。”俩人一看，得，向母亲再说什么恐怕也不好使了，五花大绑绑上了。老太太亲自的来到紫禁城前，面上向上边讲话：“御林军弟兄们，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大家都受惊了，请你们往里头转告。王得知，就说有罪臣妻李氏求见。”上头一看，这回风平浪静了。“好好，你等着，赶紧往里头报，城门大开，开开吧。”开开了。康王正在那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呢，自己的小美人差不点让岳雷给霸占了，我爬着走。 我反外施了恩了，结果杀人杀不成，他俩兄弟要造反，你看见吧，堵着五朝门呢，问全朝文武谁出去抵挡，还没有一个吱声的，能不憋气吗？这个时间有人起奏回圣上，岳雷的母亲老诰命李氏求见。
10: 哦，
9: 康王挺高兴啊，心里的话要有他的话，他儿子就都一起要反也反不起来，老岳家都孝子啊。啊，我来问你，那么岳亭和岳霄已经绑上了，是老太太把他绑上的。
10: 哦，
9: 叫他上殿，请字没了。不管你多好的夫人，你儿子这样，我没给你派罪下去，就算你便宜。老太太从下边往上来，带着三个儿子。岳震没有上榜，只是绑的岳亭和岳霄。来到上边，老诰命跪倒身躯，领着儿子全部跪倒。主公，臣妻带不孝之子前来请罪。康王一看，哦，这还真不然。李氏啊，如果你不来，你这两个儿子可能是反了。岳霄可敢说话，我主万岁，您怎么知道我们反了呢？我们怎么反了呢？要反早就反了，没回京之前我们就反了，让我二哥可以做皇上，把你杀了，斩宫杀院，我们谁不是亲王啊？那刚才是何等举动，我们追的是莫七谢呀，我爹的死跟他有关系，而且他当奸人又要杀我哥哥，我们能饶他吗？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见您老人家，问一问我哥哥究竟犯的什么罪，怎么能说是我们反了呢？李氏年高有德，会说话。主公啊，孩子年幼无知，办事不妥，请主公您原谅。如果要是您老人家生气，杀也杀得，剐也剐的，不要气坏龙体。哦，康王说好，原来你们不是造反，就打算问一问岳雷究竟犯的什么罪，是不是？不错，来啊，给两个人松绑。还是这句话，我国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绝不昏谬，过去的错误绝不犯。李氏啊，至于你儿子犯的什么罪，他殴打西宫娘娘，把曹雅打掉俩了，一个掉了一个活动，现在也掉了，请问你该不该杀？回圣上，该杀。好，既然该杀，不必多问，朕赐你可以祭奠法场，晚一个时辰杀人，你去祭奠法场，母子见见面去，真是开天恩呐。李氏谢恩，倒退三步上来，又跪下。主公，杀他不多，斩他应该。不过，臣妻想问个究竟。什么究竟？圣上，我儿岳雷虽说年轻，身为帅才，知情懂理，绝不昏谬，他无故打了西宫娘娘，使老身莫名其妙，可究竟因为什么？主公，请您明教。康王一琢磨，这事儿能说吗？不能说呀。第一个，我答应岳雷了，保持他的名誉。第二，主要是我尊严， 我要说了怎么回事儿，那别人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就说我西宫娘娘已然让他给糟蹋了，让我给赶上了，我还认可当了王八了。我这当帝王的，我怎么活？什么人见人呢？我李氏，臣妻在。李氏，你不用问了。你要打算问，问问全朝文武。我杀你儿，当众问的心服口服。他该死，该杀，不屈不冤。现在你还问什么？如果实在要是问，还是这句话，从我嘴里这话说不出来，因为我答应你儿子了，你可以到法场问你儿岳雷去吧。满朝文武都急得摩拳擦掌啊！属实，这皇上明白了，法外施恩了，要从前能行啊？那这钱按理说岳霄和岳霆都应该宰，没宰，放了。老太太问，告诉法场问去。也对呀，皇上不能再说别的了，说这期他再说都不知道，现在就是保密呢。老太太没办法，谢恩，带着三个儿子下了殿，急急忙忙够奔法场。到了法场，再见着自己的儿子，老太太眼泪围眼圈，转了好几转，嘎噔咽回去了，真有骨头茬啊！可不像那婆婆妈妈那老太太，可称贤母。岳雷呀，娘要问你一句话，说至于其他人，你说不说的，娘不管。我生了你，养了你，嘎啦一声把你拉扯这么大，我是你的亲娘，如果对你娘你不说实话，你可谓不孝啊。岳雷全明白了，怎么办？说还是不说？娘，您要问什么呢？孩子，你为什么要打西宫娘娘？我要知道这个原因。娘啊，您甭问了。事已至此，打了娘娘，您说该死不该死？既然该死，全家皇上不杀，他可以说马上皇帝了。我已经该死了，您还追问这有什么用？冤家，难道说连你的娘你都不告诉吗？话刚说到这儿，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儿猖狂进来一人，谁？宗方，岁数也不小了，你看老管他叫少帅，现在叫大帅了，因为他爹没死啊。老头岁数太大了，没事就躺着，起来都费劲了。郭爷要挨刀这个消息得知了，女儿刚过门两个多月呀，我女儿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所以说跑到法场这儿来了，一进门一看，老岳家人都在，老太太也在，絮絮带喘，是胡须乱白呀。岳雷呀，你怎么了？这是岳雷抬头看看，岳父大人到了。岳父老泰山，我犯了死罪，打了娘娘，全家该斩，皇上法外施恩，已经留下我的全家，看来我马上要到那边去找我爹爹尽孝去了。至于您的女儿，我对不起她。如果说您能把她接回去，就接回家去吧。话刚说到这儿，这宗房的眼泪噼的啪啪的噼，噼的啪的啪的噼呀、啊！姑爷呀、啊！ 你们老岳家这命怎么这么苦啊？究竟你犯的什么罪？你说一声行不行啊？你岳父啊，不管怎么说也是元帅呀、啊。我能够上殿求情便求，我求不了情，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岳父，您甭问了。李氏一看这话，肯定是问不出来了。难道说就等他死吗？一个时辰，按现在说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一晃就到。你越怕到点他越到点，越盼着时间长点他越不长啊。这宗房啪啪直跺脚啊，来回直转圈，转着转圈，嗯，突然间停那儿，两只眼睛发直，哭的眼珠都有红线了。大伙一看，坏了，他女儿25岁未嫁，可算找一个相当合适的门当户对的女婿，又要挨刀，可能替女儿着急，这一急急疯了，指定是怎么回事。老人家您怎么了？老人家您怎么了？李氏一看亲家，你要保重啊。话刚说到这儿，再看宗方擦擦眼睛，有嘞，有救了，有救了，嗯嗯，有救了，快说呀。大伙都支棱耳朵这儿听着，怎么救法？谁也救不了。嗨，这不等于白说一样吗？谁也救不了，你说的有什么用？不，有一个人能救得了。嗯，何人能救？要说起来，长寿自在逍遥王一儿干殿下同台侯牛二爷牛皋，他就能救。哎呀，大伙一听，梦中惊醒一般呢，我们这么半天怎么就急得把他忘了呢？要如果真把他找来，兴许真行啊。牛七啪啪给自己两个大嘴巴，我真混蛋，我怎么没想起我爹来呢？我去找去。时间不赶趟了，说为什么呢？灵隐寺的附近修岳王庙，修岳坟，但是灵隐寺离杭州那30多里地挺远呢，那去回来晚了怎么办？宗方说怎么办？耽误了时间，这儿要杀人，我不让杀，有什么责任我担着？我宁可掉脑袋，你快去吧。哎呀，这牛起呀，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是一道紧跑，跑的这马都要血奔心了。本来是宝马良驹，直接来到了岳庙，庙都修完了。岳飞中间站着，全身盔甲都泥塑的，肋下配着宝剑，在他的旁边有他的姑爷张宪、张宝、王恒，另外有岳云，还有岳生，另外在神台的头前跪着两个小铁人，一男一女，用栏杆已经都给四面八方都拦上了，每个人后脊背上有个条儿。一个是谁呢？这个男的，这个老头子不是别人，秦桧。那边那位是他的媳妇儿，刁氏。老牛正好坐在这儿，这看着美呢。捋着海下连鬓络腮的胡子，啊呸！吐一口唾沫，吐在铁人脸上，他妈的！你他妈秦桧就打算收拾我们哥们儿？我哥哥死到你走了，先死容易后死可难。到你死的时候，让你尝尝老牛我的滋味。哎，头一剑先抠你的左眼珠子，扔到地下。俺老牛亲自踩，咔，造响炮。第二扣你右眼珠子，然后扒皮炫草，抽筋拧绳，把那血都控得干干的，灌血肠。 是不解恨呐，手下人在伺候他，马上就要竣工完事儿了。云，老牛一抬头，谁？儿子。刘琦滚鞍下了马，差不点来个定堆啊，直接跑到爹的跟前，老爹爹，大事不好了，快救人！这人还没说清楚呢，老牛也没听明白。妈的！你说你这个王八犊子啊，胡闹！现在你爹什么身份你知道不？同台侯一儿干殿下，长寿逍遥自在王，你是少王爷。从前咱们慌里慌张，现在咱们不能慌里慌张，有话慢慢说，干嘛这么着急？少王爷就像你这个样子吗？哎，好好说。是老弟弟，现在出了大事了。什么大事？不着急，现在我是火上房都不着急，下大雨硬湿衣不乱布也。呵，还拽乎上了。爹呀，岳雷哥哥要死啊！你说什么？岳雷哥哥要挨刀了，绑到云阳市口了。嗨，他妈的，啪！伸手照着牛七个大嘴巴子，你他妈怎么不早说？来呀，背马！牛七心话，我他妈冤不冤他？我说嘛，你不让我说，不让我着急，这前说我说慢了。外头备马，爷儿两个上坐骑，一边往回跑着，牛七一边介绍经过。老牛一听说好啊，哎呀，这康王，我以为这回打雷把他震过来了，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万万没成想又来杀害我侄儿小子。我找他算账。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0: 书接上文，蓝天玉滴的宝剑上来，说这三个老头是哪儿的？这仨老头啊，亲兄弟三人，乃是元化天尊的三名徒弟。这元化天尊呢，是武林当中的里程碑，死多少年了？死了以后，这仨徒弟啊，就搬到了碧海岛。今年已经70岁了，在碧海岛整整的隐遁了40年，没踏出江湖半步。这哥仨不是吗？有怪癖，老大叫天邪，老二叫地邪，老三叫人邪，天地人邪。 范邪他们都姓吴，老大天邪吴氏，老二地邪吴影，人邪吴法，哥仨在这40年被海岛练出一种鞠躬。

0: 叫邪门功。这邪门功啊，可了不得，它是以轻功为主，气功教入掌心，借物发力，达到最佳的境界。这40年呢，没踏江湖半步，没名儿，干什么来了？寻徒弟来了。溜圆溜长溜扁，哥仨一合计，咱们在碧海岛这儿一算计，这个年头40年了，小的就72岁了。哎，我说啊，就咱们这邪功啊告成了，这邪门功，咱们是否找一个徒弟来继承咱们的大业？是吧？咱们死了怎么办？没徒弟。对，就在邪门宫严承之哥仨出来找徒弟，偏巧走到城隍庙上，在这庙里头住，外头说话听明明白白。哥仨出来没出的时候，听风识气，就知道这宝剑要往下落，就达到这种邪派。这叫什么呢？这叫千咳嗽，也叫大灰力。你这大气流像是咳嗽，实际的气流灌出去能把人震昏过去，把盛奎救下来。到切近一看，嚯，这孩子不错，蓝天玉上来，战剑在手，用手点指，拿命来，宝剑出去了。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这宝剑离不远了，就看刘元这么一动，砰，用这俩手指头把这剑掐，微微一动，嘎巴，把剑尖给撅折了，用着手往前一抬，咔嚓一声，探手就把这魔幻刀谱弄出来。蓝天宇撒腿就跑，妈呀一声，漏，别追了，追他没用，废物。哥三个来都切近，盛奎还站那傻子呢。别别别，醒醒醒醒醒醒，怪声怪调的，啪就这么一小嘴巴，他醒过来了。
1: 邪父，怎么也
0: 什么师父？没师父了，行了。天邪道切近，摸摸骨骼，摸摸盛奎的骨骼，就他了，带走的。这多痛苦，这徒弟找到了，赶盛奎醒过来，三邪就对他说明白了，我们都是高人，世外的高人，真敢报啊，也确实能力。行了，你不想为你师父报仇吗？你跟我们仨学，教你一个旷古没有的绝功邪功。走走走，孩子是为师报仇心意，这个急切劲儿就甭提了，啪地下磕了仨，拜了三邪为师，到大理把师父全家安葬了，把那口啊铡草刀也找到了。这刀不是吗？没人要，在那屋里头啊武功堂上放着。左龙堂的人打来了，抄起来看半天，咣扔地下了，不认识。埋葬完毕，够奔碧海岛，离这儿300多里地，内出云南地界，进岛了，荒岛，坐了船进去，来到岛上一看，两间草房，满岛的凄凉，荒无人烟，哥仨在这儿，义务，咱们七侠呀，吃的有。

0: 一个月到街里买一次。
1: 哦，
0: 这钱呢都掏过来的，都更痛快。别问了，开学
1: 书说简短，
0: 盛奎就在这儿学上了。学的过程中啊，三邪把这魔幻刀谱看了一遍。好，有缺处能点出来，这地方不对，把咱们那功夫家里的，这地方有缺陷，家里的。经过两年研究出一整套的魔幻邪门刀法，运用自己内功借物激励，开始把盛奎教的已然成为一位剑客，今年36岁。因为这段书是一段道笔，咱们就快点说。盛奎功成已就，现在变模样练这邪门功练的，还有像个病夫一样。可有一点呢，这是内功精湛的表现。三邪啊，你年岁大了，行了，孩子走吧，我们哥仨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研究出来的这功夫就指望你在天下扬名。去吧，我们是永不出碧海岛。

0: 正的绝峰顶顶的高人，这些年来对自己如父亲，师父孩子走了，送都没送。盛奎来到河边上，找一块木头板子，啪，往水里一扔，腰连骨一绷紧，啪蹦上去，两脚踏住，一晃双膀背，啪，扑向对岸。这种功夫叫击穿力。上哪儿去啊？念念不忘启蒙之恩师的大德，我得先去给我师父上坟去，也就是灵墨。来到师父坟前呢，发现了师父这个坟变了，变成了铁坟。谁干的？蓝天玉干的，给你铸上铁坟，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蓝天玉够损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师伯蒲光明，蒲奔蒲家庄。蒲光明啊，年岁已大，赶他进来，盛奎就发现了，哎呦，蒲家庄有点不对劲儿，饭馆子、茶棚都有几个带家伙的。坐那儿，用这眼睛盯着蒲光明的宅子。盛奎点了点头，见到蒲光明啊，老头啊，八旬开外，
1: 哎呦，孩子啊，你师父死得好苦啊！
0: 老人家，孩子我回来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模样？
0: 那病这样呢？
1: 赶紧来人呐！来人呐！到街上找两个大夫来给孩子看病。
0: 他以为盛奎病了呢。
1: 不用了，病的年头多了，这病就站住了，也不好也不坏，总这模样。不过，师伯呀，今天晚上恐怕有事儿。
0: 什么事儿？没啥事儿，你就安心睡觉吧。因为我好起夜，怕折腾你。
1: 没事儿，爷俩长谈到子时
0: 睡了。盛奎啊，溜达出来了，站在那院里面边儿呢，听后方坡上来人了，听都能听出来。真正的功夫，听风识气。一个盛奎一回头，一看方启坡上趴一个，这小子刚要缩头，盛奎吱声
1: 出来吧。
0: 这声音还非常小，逆功穿音，带有动静，用这种气球把这语言推出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推出去，对方能听得真真楚楚的。
1: 跟我来。
0: 来到后院，盛奎站那儿了，不是一个，是四个，前后左右拿眼睛看了一眼，这四个小子全是青纱蒙面，就是盛奎想起自己师父全家被杀，都是被青纱蒙面杀的。
1: 四个小子，干嘛来了？
0: 朋友，干什么？
1: 我问你干什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儿？是借呀，还是怎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是伺候老爷子的，是给他端尿壶的。
0: 我说啊，
1: 几位能不能报出名姓，露个腕儿，打个号？为啥半夜偷偷摸进来？等我们爷俩唠嗑，等睡下，你们好下手，对吧？还直打空枪。我唠嗑前就知道， 给北

赶的剑劈下去，再找盛奎没了，东边那小子遭罪了，盛奎就在他背后幻影术杀了出去，在那小子后边一拍这小肩头，哎，这小子领一回头，盛奎这掌摁头这后脑海上，哎，晚上这叫内震掌，没动静，用气功把大脑给里边打了个翻个，真正的脑淤血烧在脑震荡，这真脑震荡，噗一家伙那大脑嗡嗡死了，那仨一瞅，说要不然还得死一个，面对死亡谁都恐惧，这仨小子不害怕，边上那又上来小子趟住一剑，这剑扫下来，发现盛奎已经到他左肋下，用这手指头捅了他一下，就这一下不了紧了，把这里边老肠老肚都整一翻个，那口血噗就喷出来了。还有俩，你们俩这回说吧。上催手那位就害怕了，他一看死俩了，他不知道咋死的，扭头就跑，抬腿就跑。盛奎啊，微微一动脚尖，地下有这么大石子子，用脚尖往上一弹一勾，啪一声，出去了，正急到后头喊声，就像子弹一样给铆进去了，一声惨叫，躺下了。最后而剩这个不是吗？还不害怕了，张牙舞爪，拿剑就往上跑。这人打击了，有人平常胆小，一到战场上一滴的枪上去，啥都不怕，那胆儿就不小了，往上扑。盛奎想，我得弄个活口的，剑上来，探头，抓剑，一个照面，来剑在手，往里头一带。李信用手一拖，趴下，啪就给顺到这儿，刚要起来用脚尖点住，等会儿，说实话，讲出来，到底怎么事儿？这小子是趴子，盛奎站子，用脚尖踩他后筋的骨，说吧，不说，往前使使劲儿，我说，挺不住了。刚要开口的时候，就在盛奎的身背后，一道风光蹭出来，来了一个人，手使一对镰刀，倒得切近，把这小子的脖子给砍断，用手一挽就把这头发给抓到手，低了一颗人头，紧接着，噗噗噗，那仨他全都把这脖子给捞了。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咱们书接上文，散文书啊，正说到这盛奎在蒲光明的家，结果晚上呢来人了，这几位啊都是青纱蒙面。说实在的，这个盛奎对这个青纱蒙面是最有反感，因为自己师父启蒙恩师林默全家被杀，都是些青纱蒙面人干。这几个小子当场毙命，盛奎啊也就是拿他们练上了，我学这功夫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拿你们几个照练照练，我看看你们几个到底是何许人也。可这人倒下了，在这个时候后边上了一位，这个身法是奇快无比啊，到得切近，手使一对镰刀，噗噗噗，把这几个人的脑袋全都割下来，割下来以后用手这么一抓，带住发髻，腰身跃到墙上。不错的功夫，说了这么一句话，霎时间消失了。盛奎啊回头看了看，这个人这身法可真快，转身跺足而追，往下就撵。

追出去20多里地，没粘上，回来了。这当院有尸体，蒲光明早就起来了。这仆人家人也几乎几乎全起来了，怎么事？怎么事？老张，这不知道。大伙七言八语。蒲光明看了看，哎呀，奎儿，老人家，这究竟是怎么事？今天晚上有行刺的，简单的就把自己惊到的说了一遍。哎，人老了。蒲光明啊，点了点头。我告诉你吧，因为你师父死得惨，全家被杀，我们经过仔细的了解才知道，杀死你师父的人是左龙堂的人，我们就秘密的老哥几个准备联起手来为你师父报仇。可有一点呢，我们老人单势孤，报仇不但没报了，有几个老哥们都死了，他们采用的是暗杀行动，一个一个的击破。这两天呢，我就觉得有事儿，我就知道他们准来，没成想碰着你。孩子，赶紧走吧，惹不起他们，这口气也就咽了。我们共计15人，联起手来准备跟左龙堂拼一死活。现在不是吗？仅仅剩下的是我们3位。我呀，有今儿个没明个，说不上哪天也会被他们杀掉。这你来了，他们是人多势大，好汉怕众人，好虎怕众犬呐。咱们也就认了。孩子，你赶紧溜达，以免小命扔在我蒲寨。呀，盛奎一听啊，把那眉毛往上挑了挑。盛奎心中暗想：怎么的？要大干呢？我找这个地方是找不到的。行，好的，老人家，我不能离开，我要借此机会为我师父报仇。我跟您说吧，当初啊，我在破庙被人救走了，现在学了点功夫，我学功夫的目的就是想为我师父报仇。现在既然仇人已找上门来，我能躲吗？我不是尾刀必剑怕死贪生之辈。奎儿啊，你怎么不听话呢？爷两个在这儿唠啊，最后蒲光明啊也说不过盛奎。可一看盛奎心中暗想，小伙子背不住这功夫，了不得。但是往前闯吧，究竟后果如何，蒲光明不敢去想象。书说简短，待了5天是事儿没有。盛奎心中暗想，他们怎么不来呢？你要如果不来，我就找上门去。你不是不来吗？我去。准备第2天登城起路，临走的时候跟蒲光明交代一下，老人家，咱们爷俩是否一起走？你在家我也不放心。换句话又说回来，如果真要是他们来了，就你一个人恐怕是难以抵挡。咱们爷俩拧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是必定是大的。咱们呢，够奔左龙堂的所在地，到那儿去。另外呢，您在江湖上这么多年了，找找那些老兄弟老哥们儿，大伙也凑合到一起。蒲光明摇摇头，孩子，咱们别去了，你不了解左龙堂有多大势力。盛奎想，别劝了，既然不去，行，那我自己走。由这儿启程，
够奔华山，前去找左龙堂人报仇。这盛奎由普家庄出来，往前走，走出500多地。这一天天到中午时分，这个前边啊有个大镇店，天头已到中午了，盛奎这肚子也饿了，找一个酒家吃点酒。另外盛奎这模样也不忍人注意，为什么呢？这人们呢，这眼呢不往高看，一瞅盛奎这模样，一个黄焦焦的辫子，扣个破草帽，黄布大袍，后边背一个铡草刀，以为是哪个农村的那伙计呢，所以呢对他都没有什么主意。盛奎进来，另外满脸的病态，就像大病刚好似的。盛奎还不愿意到那些大酒楼大酒馆去吃饭去，找那么一个小的地方，毕竟地方进来了。这小店还挺干净，两张桌就一个人。这个掌柜的一看盛奎进来，就一紧鼻子，你说爱想，你看我这小店来这么一位，吃完饭能不能给钱，这玩意儿还不知道。哎呦，可以啊，您吃饭呢？对，坐下。我们这儿没什么好吃的，您如果不合您口味啊，你看我这还过意不去。跟前啊有个醉仙德大酒楼，那里头要什么有什么，有钱别唠了。顺兜里头掏出一把银票来，哎呦，掌柜的一看，呵，你别看这人不怎么样，这钱可不少，马上转了一副笑脸，哎呦，嘿嘿，你该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呢？转身进去，不大一刻，四个菜，一壶酒，两碗白米饭放在这儿，盛奎就在这儿吃。可他这眼睛没消停，拿眼睛四外溜了溜。这小店啊靠门口有两个酒缸，左边是柜台，还贴着一个大斧子，这个斧子是倒体，上边呢有酒架，摆了酒壶、酒素子、酒盅，这边有一张桌，后边是厨房，没什么可疑之处，心里放心了。凡是这练武术的到什么地方，先把这寺外的环境看一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这小店挺太平，可是盛奎总觉得不对劲儿，总觉得有一种杀气，这个杀气来在什么地方没感觉出来，在什么地方出来的不对劲儿。这个小店静得出奇，自己在这吃饭能听到自己咕噜咕噜往前咽东西的声音，这屋很静。回头看了看厨房这门口，厨房里边这个掌柜的提了个灯，就坐在这门口，前边是厅，后边厨房，就坐在这中间。哎呀，盛奎就觉得有点纳闷，这种杀气来的，哎呦，这屋里的我说过还有一个人吃饭，盛奎无意当中就把这眼睛落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个背个脸，也就后脑海冲了盛奎要了一个菜，没在那吃，这盘菜摆在桌子上没动一口，这个酒杯也放在这儿，还有酒漱子。盛奎拿眼睛看了看，这人是低个头闭着眼睛，谁呢？这种感觉就在那儿出来的。盛奎一想，好家伙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就来在你那儿。转身吃完了站起来，掏出一两银子放到桌子上出来了。
这一出来呀，这盛奎就觉得有点发毛，就觉自己的脖梗子这地方冒凉风。嗯，回头看看，这个街上除了行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也没看到在小酒馆碰着吃酒那位。继续往前走，可总觉得这个腿有点软。别走了，我知道这儿，前面我昭和老店门口啊，这个店小在这喊店呢。哎呦，李半娘，李半娘，哎呦，这位爷，您住店呢？对，住店。您是住单间是大炕啊，还是跨院？我呀，住跨院，最好啊，包一个扇屋。哎，好了，您呢？把盛奎让进来了。东跨院上屋，这个东跨院啊，这上屋是东西两大宅，这个房子是坐南朝北，这个门冲着北，一东一西，东西两房呢都是三间，带东西屋的，上屋两间。他这个院呢盖的有点道情的。跟盛奎进来，你看这屋挺静，也挺干净，被褥挺整齐，新词来讲卫生不错。往这一坐，店家给我沏上壶茶来。哎，沏上壶茶，刚坐稳，外头说话：“哎呀，您住哪屋？”这个声音特别低沉。那么。我就住东厢房吧。哎，好了，嗯，就这一句话出去的时候，盛奎就觉得机灵家伙，这凉风又在后脑海起来了，在小酒馆吃酒那种感觉又来了。哟，他微微往上一翘身，这过去啊，像清代这个时候。那玻璃已经有，那大户人家，像这个小店全是窗户纸，底下胡子，上边窗户周开。盛奎微微往上一掌身，拿着眼镜往院溜了一下，偏巧这个人往屋里走，看了个侧影，这个人戴个草帽，穿个蓝布衫，迈进去了。盛奎掌声看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闪身进屋了，这个侧影影影的在眼睛当中出现了一下，发现这个人满脸是包，全像那黄豆粒大的大嘎的，也就是满脸长了一下肉瘤，身子又沉下来了，觉得不对劲儿。刚坐稳的外头说话，可以啊，你也住店呢？嗯，这人就用鼻孔哼了一下，您看上宅啊已经有人了，东屋也有人了，现在就西宅院，也就是西屋没人。嗯，这人没说话，就哼哼两下。哎，里边请，可以。这盛奎一张身，没看出这人，这两个人说明已经进屋了。赶店小二出去，也就是说现在上屋盛奎独自一人，东西两屋各一个，这个跨院就仨人，拿现在钟点计算呢，就等于现在下午的三点多钟，这个太阳浑了。有些盛奎出去溜达溜达，可就是这个身子起不来，他就感觉到四外有埋伏，四外透出一种杀气，怎么事儿？没太明白。哎呦，这时候的盛奎啊，站起来了，在屋底里绕了一圈，心中暗想：好家伙，拼了吧！可究竟这狐狸卖的什么药呢？实在不明白。天头渐渐黑下来了，
还这个院儿净的。

0: 连点声音都没有。进的出奇，出奇就是不正常。沈奎心中暗想，我看看去，我倒瞧瞧这东西两物，你是什么人，怎么能出来这种感觉。天头已经到了半夜子时，他把这铡草刀韩爵抄到手了，转身来到西屋的后边，在这后窗户这他把这头往前一探，不敢还则罢了，一看，原来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

0: 工作五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这都是老马鱼啊！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3: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琳娜，
12: 琳娜，
13: 琳娜。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

0: 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0: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0: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2: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3: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4: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5: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4: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4: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9: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搬家了，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8: 让名人搬家了。
14: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1: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6: 爬山去不去？
17: 不去。
18: 不去。
16: 游泳呢？
17: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1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4: 哼，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4: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5: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6: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7: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三二一，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

0: 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1: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您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3: 爬山去不去？
14: 不去。
15: 不去。
13: 游泳呢？
14: 不去。哪儿也不去。
1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

0: 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2: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5: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5: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7: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8: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7: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9: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

0: 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部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13: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13: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3: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3: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4: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这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姑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

0: 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
1: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0: 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1: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1: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2: 下次命好了。
1: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3: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1: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4: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1: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5: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1: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6: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1: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1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

0: 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吃美格。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6: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17: 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7: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2: 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
23: 幸会
22: 幸会，
23: 多多见谅。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

0: 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卧槽，到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

0: 一张五声欢，特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你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5: 虫儿飞。
11: 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不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

0: 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3: 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如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6: 想起来了，
5: 修想告诉我，修睿。
6: 对了，高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5: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6: 哎呀，
5: 你咋样啊？
6: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5: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6: 我平时咋这么别了呢？
5: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6: 我哪儿抖了？
5: 鸡为啥仇富是不是？
6: 我
5: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6: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5: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6: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5: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6: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5: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6: 乔杉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5: 你别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
7: 哎呀，山哥来了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6: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
8: 哎，你好。
5: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6: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5: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6: 行。
5: 哎，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留参。
6: 哎呀，破费了。
5: 哎，小米扣留参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人你见过没有？
6: 这
5: 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6: 辽参，
5: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6: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5: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6: 谁着急了？
5: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0: 海鲜吗？不就是？
1: 我没说杀猪菜儿，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0: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1: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好嘞。
1: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0: 那不就小米粥吗？
1: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0: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1: 你还想吃啥？
0: 有钱的没？有啊。
1: 有吗？
0: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不？
2: 行啊。
0: 没有。
1: 忙去吧，哎啊，
0: 秋山，
1: 咋的呀？
0: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 有啊，
0: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 血海深仇，
0: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1: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0: 血雨，血雨，哎，
1: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0: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
0: 这回咋还踢你呢？
1: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0: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0: 谢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0: 哎，
1: 来。
0: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0: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0: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3: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啊、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3: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3: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0: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啊，
2: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2: 干
1: 根儿的气氛。嘎根儿的气氛。
2: 尴尬。
1: 我，
0: 哎呀，
1: 我
0: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4: 来领奖。
1: 喂，
3: 老公。
1: 啊。
3: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3: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3: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2: 山哥
1: 啊，
2: 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
2: 啊
1: 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2: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0: 乔杉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0: 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0: 乔杉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1: 没有驴，这跑大爷，开哥，
0: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1: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1: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1: 小小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
0: 找人啊？
1: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1: 孩子叫啥名来着？
0: 乔小山。
1: 乔小山。
0: 哎，就那个。
1: 那个字念斌，小小斌。
0: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1: 哎呀，我是服你了。
0: 反正，哎，考多少分？
1: 乔小斌是你儿子？
0: 啊，对啊。
1: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1: 正数第一，
0: 不可能！
1: 你自己看，
0: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1: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身上啊？
0: 不是，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1: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
0: 哎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1: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0: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1: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海参给你解惑回来了。
0: 今天呢，舒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1: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0: 是，
1: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0: 你别吵了，你看看，我记着呢啊！你把这兽人骑驴，他去打鱼，
1: 没有驴。
0: 哎，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把俺脑袋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哪句啊？
4: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5: 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4: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5: 有这事儿？
4: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5: 你怎么说的？
4: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5: 哪一句？
4: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5: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4: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5: 什么意思？
4: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0: 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哎，
1: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1: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0: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0: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0: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好啊，
0: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1: 哪几个字？
0: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0: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1: 哎，
0: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1: 啊，
0: 献给
1: 哎。
0: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弄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
0: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是挨得上我的。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1: 哦，
0: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卤菜，但她大胆引进5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九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啊，
0: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煮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

0: 来了那个，为了庆祝，
1: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
1: 这歌好。
0: 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地方来？
1: 哦，
0: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我的蛤蟆。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呢，不是这么简单。
3: 那么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
2: 哈哈，说相声得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3: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2: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3: 那为什么呢？
2: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啊，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3: 啊，说的有点道理。
2: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3: 什么传统节目呢？
2: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3: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2: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3: 那您给大家学学。
2: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3: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2: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3: 嗯，
2: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3: 还听起来挺俏皮，
2: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3: 什么障碍物啊？
2: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3: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2: 甭说说相声
3: 啊，
2: 唱大鼓都不灵。
3: 是吗？
2: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3: 那你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2: 京韵大鼓、大西厢
3: 传统节目，
2: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3: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2: 举个例子啊，
3: 啊，
2: 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3: 那怎么说呢？
2: 那得说人儿。
3: 对，
2: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3: 啊，
2: 那得说门儿。
3: 嗯，
2: 人门神盆儿，儿化音，
3: 这多好听啊！
2: 大舌头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3: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2: 人某叟朋。
3: 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2: 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3: 那大西厢怎么唱呢？
2: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3: 那您给大家
2: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3: 啊，对，

0: 是这意思啊。
1: 翠杨杨啊，得了不得点的不得点的不得。
2: 你看这嘴皮子多流利啊。
0: 他还自夸呢，
1: 不大点的病。
0: 不大点儿的病，
1: 那就听着这个俏皮，
0: 嗯，好听啊。
1: 你要大舌头唱这几个字就更可乐了。
0: 哎，大舌头怎么唱呢？
1: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0: 说什么呀？
1: 二八的，
0: 二八的呀。
1: 俏佳人来书卷，春洋洋要得了不点风啊！
0: 棒啊！
1: 这想他的棒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大舌头是唱不了大鼓，
1: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0: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1: 啊，嗓音要好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1: 其中有一门唱
0: 啊，
1: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0: 就是啊，
1: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0: 它艺术丰富啊，
1: 非常的渊博。
0: 嗯，
1: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0: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1: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对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那您说
0: 什么叫南昆呢？
1: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0: 嗯，昆腔。北弋，
1: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0: 那东柳呢？
1: 东边爱听柳子腔。
0: 西边，
1: 西边爱听梆子腔。
0: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1: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0: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1: 废话，人说南昆北弋这都有地名
0: 啊，
1: 你那过来，我们那儿呢？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0: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1: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0: 对，我告诉哪儿的人了？
1: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0: 这责任在我这儿。
1: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0: 什么叫昆曲昆腔呢？
1: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0: 啊，
1: 娄阿鼠、邝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0: 哦，那个是昆腔。
1: 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0: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0: 什么三国戏呢？
1: 什么古城会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0: 哦，这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1: 哎，那不叫昆腔，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吹腔。
0: 吹腔。
1: 对了。
0: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1: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啊！
0: 啊，您学学吧。
1: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0: 嗯，古城会。
1: 关老爷手里拿那把大扇
0: 啊，
1: 一唱都这样。

0: 少。
1: 你看这镜子多美呀！啊，哪位带着照相机的，赶紧取个镜头啊！
0: 您可千万别上，
1: 怎么了？
0: 照不好非把您的镜头崩了不可。
1: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0: 那他们的脸皮可真厚。
1: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呢？
0: 是啊，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1: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0: 对关老爷稳健。
1: 老爷嘛，
0: 啊，
1: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是不是？
0: 这不废话，
1: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0: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1: 啊，
0: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1: 那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0: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1: 啊，
0: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
1: 嗯，
0: 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1: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0: 啊。
1: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0: 对呀，
1: 唱评戏那个味儿，
0: 那多好听啊！
1: 也好听，
0: 好听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学一学。
1: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
0: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1: 马童玉爷爱奴啊，
0: 这还叫板呢？
1: 这老爷可要唱了。

0: 是老爷。
1: 这是你舅吗？这是。
0: 上老爷舅母来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哪个老爷出来干这模样，这老爷怎么了？
0: 对，平戏上官老爷不适合呀。
1: 可是平戏本身就有平戏本身的特点。
0: 那平戏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很强烈。
0: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1: 我们国家刚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
0: 啊，
1: 平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0: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1: 演出了小女婿，
0: 对，
1: 小二妃结婚，罗汉前
0: 是，
1: 刘巧儿，并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0: 那就是好嘛。
1: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
0: 啊，
1: 那就更美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他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嘎嘣脆。
0: 对，他形容的好。
1: 小兔拌豆腐是一清二白，上鞋不用锥子真好啊。
0: 哦，
1: 你们家房子晃悠。
0: 哎，那又怎么讲啊？
1: 真的。哎，
0: 我们家挨不上的。
1: 新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啊，也别说，他评价得很正确。
1: 刘巧里头有这么一场戏。
0: 哎，哪场戏呀？
1: 刘巧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0: 啊，
1: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0: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了刘巧。
1: 对，
0: 后来明白事情真相呢，
1: 啊，
0: 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1: 啊，对剧情很了解。
0: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1: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0: 那我还记得。
1: 哦，你还记得？
0: 一见大婶扬长球，柱儿
1: 啊，停！
0: 我这是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啊。
0: 我唱，
1: 他唱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了。他害臊了还是怎么了？
0: 他不是害臊
1: 啊，
0: 这场戏呀
1: 啊
0: 是赵柱跟刘巧未婚的夫妻两个人对唱。
1: 哦，
0: 他我一个人没法唱，
1: 那又何妨？
0: 你说怎么办呢？
1: 谁让同志们鼓掌欢迎
0: 啊？
1: 我今天跟你合作，
0: 你跟我合作
1: 啊？咱俩唱怎么样？
0: 那我来谁呢？
1: 那给你来便宜。你就来那赵柱。
0: 哦，我的赵柱
1: 怎么样？
0: 你呢？
1: 我给你配那刘巧儿。
0: 哦，这中国瞧瞧有这模刘巧吧，
1: 让大家看看有这模赵柱儿的吗？学您配过过，您凑合点吧您呢。
0: 哎呀，别废话，
1: 笑了还。
0: 那现在开始
1: 听着吗？
0: 你听着。一见大婶儿扬长去，柱儿心中暗潮起，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下台，走上前来讲话，对不起你。
1: 有点意思啊。咱们俩谁跟谁呀、啊、何必太客气。
0: 我柱儿让跟你结为连理，
1: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0: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1: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王寿昌明天就要把我娶，
0: 咱去找乡长来处理，
1: 如果乡长要是不同意，
0: 我去，咱到县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0: 那咱到省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0: 他不管到哪也解决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词儿吗？
1: 行啊，这胖乎乎脑子还够聪明的，这
0: 还亏着我脑子聪明
1: 啊！
0: 我这脑子要不聪明啊，
1: 怎么样？
0: 早上的联合国那儿去了。
1: 行了，这意思，
0: 我告诉你啊，行戏的特点。好听好懂好学嘛。
1: 对，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
0: 啊。
1: 你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也有京剧的特点。
0: 那京剧什么特点呢？
1: 京字京韵京白，
2: 北京的特产吗？
1: 哎，不管你哪儿的人，只要唱了京剧了，完全有京字京北。
2: 哎，应该这样。
1: 京剧解放以前的名称叫国剧，
2: 对，也是二环呢、
1: 啊。
2: 二环呢、啊？
1: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2: 这有什么能耐呀？
1: 对，他叫二黄
2: 啊。
1: 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2: 我常听啊。
1: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2: 山东二黄，
1: 这是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2: 我就是用山东话唱二黄，
1: 听过吗？
2: 没听过。
1: 哎，我就听过。
2: 哦，你听过？
1: 我小的时候
2: 啊，
1: 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他是山东人
2: 哦，
1: 我愣着管他叫张大爷，
2: 那还是你的长辈、啊、
1: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2: 那你怎么了解呢？
1: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2: 哪几个字分不清？
1: 张江不分。
2: 嗯，
1: 油肉不分。
2: 哦，张江不分。
1: 嗯，
2: 油肉不分。
1: 对了，
2: 那还得问问你。
1: 那您说吧，
2: 如果说这位同志姓张，
1: 嗯，
2: 山东人怎么说呀？
1: 姓张啊，
2: 啊，
1: 那个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2: 姓姜。
1: 哎，对，
2: 哦，要是姓姜呢？
1: 哦，真姓姜。
2: 对呀、啊，
1: 哎，那也是姓姜。
2: 好嘛，俩姜。
1: 就是，
2: 要是买肉呢？
1: 买肉是买油。
2: 买油呢？
1: 哎，那是买油。
2: 不是全一样。
1: 我好跟张大开玩笑
2: 啊。
1: 那次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2: 对，
1: 我说张大爷，哎，来了，我学小立本。
2: 我先等等
1: 啊。
2: 什么叫小立本啊？
1: 小伙计。
2: 哦，称呼你呢。
1: 哎，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
2: 啊？
1: 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2: 对，他买肉。
1: 他管拿不叫拿，
2: 那叫什么呢？
1: 叫嘎。
2: 嘎。
1: 给不叫给，
2: 那叫什么呀？
1: 挤。
2: 挤。
1: 哎，挤你搞一块钱的肉、
2: 啊。
1: 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2: 哦，还买油。
1: 哎，再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
2: 啊，
1: 应该给多少钱呢？
2: 给两块钱呢。
1: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2: 哎，这张大爷还怪异吗？
1: 当然不干了。
2: 啊，
1: 哎，我说小李本，你也不走。他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2: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1: 哎，我说你给他钱了吗？
2: 我说你给钱了吗？
1: 他说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鬼子，你给的是油钱，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2: 啊？
1: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鬼子，你给的是油钱，不是油钱。他那个油钱给了，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2: 好嘛，
1: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哎，我知道你怎么听明白、
2: 嗯。
1: 我是说，你给的是那个油钱，你可是没给那个油钱。可我是说你，你给了的，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2: 你怎么不要了？
1: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2: 太费劲了。
1: 张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听说您山东二黄唱得不错，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2: 那个张大爷唱没唱啊？
1: 山东人的性格是直爽热情。
2: 对，好个呀。
1: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2: 唱了哪一段呢？
1: 他唱的是桑园会。
2: 桑园会。
1: 哎，
2: 哦，也叫秋胡戏妻。
1: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2: 那您给大家学学，
1: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2: 啊，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0: 林立印。
1: 对，京剧是这么唱的，
2: 山东官话跟咱就不同了。
1: 哎，怎么个不同啊？
2: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2: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奔家里，哦，变一妻者了。
2: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2: 人那是秋胡。
1: 秋胡，
2: 管家不叫家，
1: 哎，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家子。
1: 家子，
2: 管我那叫啥？管日叫义，管人叫印。
1: 嚯，
2: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也拿这马鞭子啊？
1: 对。
2: 秋胡打马私奔家里，行进这个路上司马不如听啊爹，都是为了家日拼呢，难度一不能因此将我的撇下撇也撇木又撇起，我来一个来秋国里，秋王爷见大日龙心喜，好风刀头戴了武侠新传，猛炮腰横举带苏灯挑雪，我来学过来在桥里。

0: 锦衣卫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上球落三斤，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才落在那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龙似女，看后影好像那大字旗，奔当向前将去迎。
1: 平儿他妈妈去慢了。
0: 也希望大嫂子，你今儿那个有钱，那个有钱的，今儿
2: 我又想起来了。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
2: 啊！
1: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2: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1: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2: 是
1: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2: 没错。
1: 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2: 啊，是
1: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2: 是，我是没文化。
1: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2: 啊，
1: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2: 是
1: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2: 哎，
1: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2: 没错，
1: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2: 真是得谢谢您，
1: 真是得谢谢您
2: 啊！谢谢您，
1: 再次感谢您，
2: 谢谢。
1: 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2: 那应该，
1: 对对，
2: 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1: 嗯，
2: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1: 就是啊，
2: 没错。
1: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2: 啊、对，
1: 您也有。
2: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1: 对不对？
2: 是。
1: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2: 那当然了，
1: 怀念您和您的他、
2: 啊、
1: 那些个点点滴滴。
2: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1: 他那个经常打点滴嘛，啊，对，打着点滴，嗯。
2: 哦，我净打吊瓶去啊，
1: 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1: 您的那个他
2: 啊，
1: 就是当初你们工厂那个保健科保健室那个
2: 医务室
1: 那
2: 个、
1: 小护士，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您就喜欢他
2: 啊。
1: 您那会儿更是社会风气很好
2: 啊
1: 啊，十几岁二十多岁，
2: 没错，
1: 小伙子
2: 是
1: 进工厂
2: 啊，
1: 没两年，呵，看人小护士，人也是工人
2: 啊，对，
1: 也很淳朴，
2: 对，
1: 就喜欢人家，
2: 没错。
1: 怎么办啊？
2: 那
1: 你看现在有办法，写个情书
2: 啊，
1: 约看电影
2: 啊，
1: 压马路，
2: 是
1: 那会儿不好意思，
2: 那时候还比较古板，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只有一个办法，
2: 那
1: 就是经常见他。
2: 哎，对，
1: 哎，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2: 对，
1: 所以王先生天天在家盼着
2: 啊，
1: 不下雨呢
2: 啊。
1: 怎么不下雨呀？
2: 啊，
1: 一下雨高兴了，
2: 是
1: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2: 我这裸奔呢，
1: 我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2: 没有，就穿一袜子，
1: 这外穿的少，
2: 哦，
1: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雨把自个儿着病了。
2: 哎，对，感冒了就行了。
1: 感冒好和肺炎才好呢。
2: 那个、干嘛肺炎好？
1: 打点滴一打打俩礼拜呀、啊。
2: 哦，老接触着，
1: 天天能跟人接触。
2: 没错
1: 啊，和我听那个什么。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2: 啊，
1: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2: 那
1: 打着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2: 是
1: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2: 啊，
1: 插别地儿，
2: 插
1: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2: 是为什么呀？
1: 怕出人命，这是。
2: 也是给人吓的，
1: 对不对？
2: 是。
1: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2: 对呀、啊，没错，
1: 对不对？
2: 我们有小孩了吗？
1: 他儿子跟我一边大，
2: 没错，
1: 我们一块上大学。
2: 对，
1: 我们住一个宿舍，
2: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1: 对不对？
2: 没错。
1: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2: 啊，
1: 他不行，费劲呢、啊。
2: 对，
1: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2: 啊。
1: 他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2: 他有点迟钝，
1: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2: 是，
1: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2: 怎么样？
1: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2: 啊，
1: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2: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2: 那是
1: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啊，
2: 就要分手了。
1: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2: 怎么着？
1: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2: 啊，
1: 伸手
2: 啊，
1: 把我戴那眼镜给抢过去了。
2: 干嘛？
1: 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2: 啊？
1: 不给，
2: 不给。
1: 你还给我，还给我，我看不见了
2: 啊。
1: 还给你也行
2: 啊。
1: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啊，
1: 他一转脸跑了，
2: 你瞧，
1: 我不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1: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2: 哦，
1: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2: 嚯
1: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
2: 哦，
1: 我问问这个怎么回事
2: 啊？
1: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2: 对，
1: 谁也闹不明白。
2: 还真是。
1: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
2: 啊，
1: 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2: 哦，
1: 是一个南方人。
2: 是
1: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2: 啊？
1: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2: 抢眼镜？
1: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谢你，开水都拿走，我高兴啊。
2: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 抢眼镜啊，
1: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2: 怎么了？
1: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2: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1: 抢眼镜
2: 啊，抢眼镜啊。
1: 学过英文吗？
2: 我还会呢。
1: 你会点英文？
2: 会啊。
1: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2: 墙就是窝，
1: 眼，眼珠的眼，
2: 爱啊，
1: 远近的近，
2: near
1: 加一块儿，
2: 窝爱 near。
1: 怎么样？
2: 嗨，
1: 你瞧瞧
2: 这个寓意太好了。
1: 就临毕业给我这么一惊喜，
2: 你看看
1: 我高兴，我得找他去
2: 啊。
1: 正这会儿您儿子
2: 啊，
1: 小秃不高兴了。
2: 是，
1: 那你们都有了，我怎么办？我喜欢那，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说没关系啊，
2: 啊，
1: 你也用这招啊。
2: 对，
1: 你去抢他眼镜去。
2: 哎，
1: 你不就表白一下吗？
2: 没错，
1: 即使他不同意，你不也跟他多说一回话吗？
2: 对，
1: 哎，这主意真好，
2: 啊，
1: 我这就去。
2: 好，
1: 去得快，回来的也快。
2: 你瞧，行了，
1: 乌眼青。
2: 怎么乌眼青了？
1: 让人给打的呀。
2: 那为什么呀？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别哭，
2: 啊，
1: 好好说
2: 啊。
1: 我真打我，
2: 啊，
1: 你抢他眼镜
2: 啊？
1: 我抢了。
2: 抢了，
1: 抢完你得还给他。
2: 对，
1: 还完了打的。
2: 为什么呀？
1: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2: 抠眼珠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蓄势待发。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元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一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4: 他叫赵烨，他写的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的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音。然后陈音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

0: 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也发现了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1: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伐匈奴，秦军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向河套平原进发，仅一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几十万匈奴骑兵被秦军彻底击溃，此后匈奴10余年不敢南下。曾有文人颇为夸张地形容道：“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意思是说，蒙恬率领的秦军攻势之凌厉，就像老鹰扑击麻雀一样。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综合军事实力和将领的出色指挥外，秦军的一款武器也大放异彩，那就是秦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弩同样如此。当时的大国几乎都配备了弩，为何只有秦弩留下了赫赫威名呢？
0: 秦弩就是因为它是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之后吧，它在各方面都是在当时的比其他的六国都要更先进，包括这个兵器制造上它有严格的管理，所以它制作的这个弩也是比较精良，而且在军队中的配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导致了它这个最后能取得胜利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1: 此外，秦国对弩兵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云梦秦简》中记载，除势利，发弩射夫不如律，即发弩射不中。卫子二甲，发弩射夫是射弩兵种的主管，意思就是按照秦律，对任用势力和发弩射夫不合格，以及发弩射击时射不中目标的县尉，处罚2件甲衣。秦国用这种严厉的律法，保障了秦军的整体射击水平。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分为弩弓、弩臂、弩机以及弓弦等。而且弩的形态多样，有单人弩、床子弩等。春秋战国时期，秦军的武器装备中就有秦弩。随着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前面横排三列均为弓弩手，让现代人看到了秦弩在军队中的作战状态。与此同时，在兵马俑坑中，人们还发现了秦弩的必备武器箭足。强劲的秦弩配合精良的箭足，无与伦比的杀伤力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臣立兵而谁和？秦始皇梦想着依靠强大的武器成就帝王万世之业，然而实际上，良将劲弩并没有让秦国的统治长久下去。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楚汉争霸，长城地带出现真空，匈奴卷土重来。根据史记记载，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有空弦之士30余万。所谓空弦之士，就是手持弓箭的武士。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趁机征服了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强大的游牧帝国，时刻威胁着大汉王朝的统治。西汉时期， 军队组建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对抗匈奴骑兵。但是如何提高弩的性能，能够更远距离地射击匈奴骑兵，成为汉代工匠的一个难题。对于弩来说，古人将它的拉力作为评价其优劣的第一指标，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力量，是远程兵器在射程、杀伤力方面取得优势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弩必须具有更大的拉力，因此才能更大地提高箭的初速和射程。后来古人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提高弩机的强度。秦弩的弩机中，望山、牙、旋刀等各个部件由栓塞直接装在木质弩臂的机槽内，长期使用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而西汉时期，古人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的锅，再把锅装在弩臂的机槽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从而使弩的威力更强，射程更远。望山上标注刻度的汉弩，对于弩手而言，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射击命中率，提高了攻击力。
0: 满城汉墓，就是中山靖王刘胜，他那墓里也发现了一个弩机，他那个弩机是在望山上带有刻度，一共分了5度，然后每个里边还分了半个度。通过你像这件器物来说呢，当时2000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或者已经掌握了这种理论，它能就跟咱们现在的这种射击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1: 两汉时期，弩在军队中广泛应用，汉代弩兵称为才官，全都挑选体力强壮的士兵，脚踏强弩作为军中主力。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防守西域的边防部队以弩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在城守战所用的兵器中，弩占1/10，其他兵器合在一起才占1/4。在各个城池、亭堡、烽台中都装备着弩。在某种意义上，秦弩和汉弩就是国力的典型象征。依靠可怕的汉弩，步兵可以对强势的骑兵展开反击。更复杂、更强大的汉弩，弥补了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身体劣势。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致力于发展技术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装备了先进战争机器的大量普通人，来对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精悍骑兵。秦始皇兵马俑中，除了秦弩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三棱箭足，这些箭足均为青铜材料，但是根据研究发现，箭头与箭膛的锡含量不同，锡的含量决定了材料的刚性和韧性，锡含量高，硬度较好。这些精良制作的箭足，随着秦军南征北战，最终也随着秦朝的灭亡深埋地下。随着秦弩的逝去，技能更进一步的汉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汉代的工匠在弩机上增加了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弩的威力也更强，射程更远。尤为可贵的是，汉弩的望山上标注了刻度，利用望山和箭足以及目标3.1线的原理，极大提高射击时的命中率。汉弩根据威力的不同，上弦方式也不同，主要有臂章、绝章以及腰章等。多种多样的汉弩在与匈奴的战斗中把强悍二字显露无遗。西汉严兵史书记载，劲弩长戟射疏极远，则匈奴之弓无能隔也，就是说汉弩的射程远远超出了匈奴人所使用弓的射程，这在战场上就占了大便宜。从秦弩到汉弩，弩在东方得到极大的推崇，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在不断发展中。古希腊妇弩的结构让他们有着巨大的先天劣势，首先在成本上，精妙的结构 让这种弩的造价和

0: 工时要远高于中国弩，更为关键的是，受制于当时工匠的实际水平，这种弩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为粗糙的工艺非常容易对副弩使用时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古希腊副弩在西方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弩在西方的发展不甚理想，但在东方的发展如火如荼，款式也越来越多，尤其到了三国时期，一款连弩出现在世人面前。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又有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乘寒石矢，随手搬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从这些文字中猜测，楚墓中发现的遗物，它的设计理念与特征和诸葛连弩有着极深的渊源。尽管吴景刚复原的诸葛连弩在技术可靠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和要求，然而这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葛连弩仍然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曾经被称为半自动步枪鼻祖的诸葛连弩，在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失传之后，终于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惊叹古人聪明才智的同时，更被那些他们留下的不解之谜所深深的吸引。
1: 为什么后来就这个诸葛神弩没有流传下来，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件出土器物来看，它这个每根剑的长度都很短，这个剑的长度短，再包括它这个弩的尺寸也不长，所以它发射出去的这一个是距离短，一个是它杀伤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这个在实际的战争中的运用可能是会很有限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它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并不是能够很有效的杀伤敌人，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再继续发展，可能也导致了它最后就失传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实际上弩的发展直到宋朝达到了技艺的巅峰。宋神宗时期，沈括被王安石推荐为军器监，他偶然见到出土的秦弩、汉弩，惊叹不已，着重推进弩的生产。此外，北宋丧失了西北部、北部地区大多数适宜养马的天然牧场，骑兵部队的规模急剧减少，因此传统弓弩成为宋朝士兵乃至将领看重的武器之一。宋代军事著作《五经总要》中曾经说，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谓服也。依靠弩箭杀伤冲击的骑兵，等骑兵冲到面前时，再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成为步兵克制骑兵的有效战术。在驻守仙人关的宋军中，就有极大比例的弓弩手和数量众多的弓弩。在宋军装备的弓弩中，有一种性能尤为强大，而且充满了神秘色彩，它就是神臂弓。神臂弓并不是弓，而是一种单兵装备的脚踏张弦强弩，曾被称为宋朝的第一利器。不过神臂弓的发明者却并非中原人士。
1: 神臂弓在史书里记载，它是也不是宋朝的，也不就不是汉人发明的，它也是当时的是一个就是西夏国是一个党项人，叫做李弘，他是进献给当时的宋朝廷，然后发现这个弩是非常的有威力，然后加以推广在军中，后来成了当时宋军的一个制式的一个武器，而且有明文的规定，就是他这个神臂弓对于就是普通的人是一个是不允许制作，然后普通百姓也不允许私自练习使用，并且在士兵中呢，如果你使用这神臂弓，如果损坏了或者丢失了，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有很严格的规定。
0: 据记载，神臂弓在300步之外能射穿几层薄木板，也就是在现代的450米外能穿透几层木板。如果

0: 少军队中的明星装备。试射实验非常成功，神臂弓一鸣惊人。但是神臂弓能适应环境更为复杂的战场吗？西宁八年，即1075年，北宋朝廷广西地区遭遇80000大军袭击，因兵力薄弱，几天就丢城弃甲。当时的雍州知州苏坚东拼西凑，召集了2800人，这里面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妇女。然而就是这些人利用神臂弓竟然抵挡了42天。战争虽然没有胜利，但是神臂弓一时名声大噪，而神臂弓也成为吴界驻守仙人关所依仗的利器。正是由于神臂弓拉力大、射程远、精度高，一旦被敌人掌握了，则对国家不利，因此宋代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这和我们今天对于先进装备的保密如出一辙，可见宋人对于神臂弓的重视。
1: 不过其实宋代他有点过于依赖弩，他对于弩的这个依赖要较前朝可能更加就更甚于依赖弩，所以他也是导致了就是一旦这个他这个技术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之后，它就会导致它的灭亡。
0: 在宋朝，弩得到极大的重视，发展迅速，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有了新的进展。在欧洲古代军队中，弩手常与投石手、标枪手和弓箭手处于整个战队的中心位置，他们会在重甲骑兵发起冲击前发射各种打击物，从而扰乱敌军的阵脚。与此同时，每个弩兵通常会携带一块大盾牌上战场，方便在拉动弩时有所防护。欧洲弩虽然显赫一时，但它的命运与中国古代弩一样，逐渐被更为强大的火药兵器所替代，最终消失在军队的制式武器行列。现代弓弩的射击方式多种多样，大大增加了射手的隐蔽性，这对于现代反恐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弩是机械反弹发力弹射的装置，所以一般用箭速的高低来表示弩的威力大小，箭速越高，抛物线越小，动能也就越大。现代弓弩的箭速最高可达每秒134米，在某些物体中的穿透力比子弹还要有优势。从弓起源而来，弩比弓更具有射程远、穿透力强、使用方便等特点，因此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随着弩机的进步，弩的制作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形制也呈现出多样化，出现了形制繁多、各种用途的弩。弩不仅盛行于整个冷兵器时代，时至今日，战斗中仍然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木质轨道到钢筋铁骨，轨道如何在时光淬炼里完成一次次技术飞跃？从手工凿钻到机械开进，铁路隧道的贯通又突破了多少天险？轨道的进化，假期里不少人喜欢乘坐火车出门旅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火车和铁轨并不是同时出现的，甚至在铁轨之前还曾经出现过石轨和木轨。那么轨道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就要追溯到2600年前的欧洲了。那时在古希腊南部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屿，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古希腊时代，这里又被称作科林斯地区。科林斯的人们善于制作葡萄酒和瓷器，于是他们便想把这两样特产卖出去赚钱。要想将货物运送到别的地方，当时的科林斯人只有两条路可选：走陆路穿越科林斯地峡，或者乘船往南走水路。然而走陆路虽然距离近，但科林斯地峡里怪石嶙峋，道路崎岖，小推车拉着酒瓶、瓷器这些易碎物件，一路磕磕碰碰，破损率太高。而要想走水路，得经过斯巴达人的同意。当时斯巴达人就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正好是水路的必经之处，只要斯巴达人不同意，货物一样运不出去。水路走不通，陆路又没法走，这可怎么办呢？于是科林斯人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在长达数公里崎岖的石头路上开凿了两个槽，让小推车的车轮在槽内行驶，这就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效率。科林斯人的这项发明就是轨道最早的样子，后来也被称作石轨。于是靠着石轨，科林斯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实现了地区的经济繁荣。而在我国的秦朝，同样诞生了类似的有轨道路，这就是著名的驰道。驰道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汉书《贾山传》中曾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车辆长期在驰道上跑，长年累月形成了固定的车辙。于是一些学者认为，驰道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轨道。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秦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秦国铺设了木轨，能够快速地运输粮食等军备物资。有力的后勤保障才奠定了秦国最终的胜利。 尽管先秦时期的木鬼是否真的存在尚有争议，但早期木鬼的存在却有迹可循。1315年左右，德国弗莱堡的一座教堂在进行修建时，就曾经在泥土和碎石下发现过完整木条。而到了16世纪，木鬼已经普遍出现在了欧洲的矿井，用来运送煤炭。这种省时省力的运煤方式，让16世纪英国的煤炭开采效率迅速提高。但如何利用好粗糙的木质煤车和轨道把煤运出来，却是一个技术活。工人们上拉下推的配合必须协调一致，否则煤车就非常容易脱轨侧翻。于是在纽卡斯尔煤矿，几位聪明的矿工开始对木轨进行改进。他们在煤车底部安上了一根突出的铁条，在两条木轨之间又增加了一条木质的凹槽，这样煤车在行进时，铁条便会插入中间的槽内，防止车辆偏离轨道。尽管铁条与中间槽的摩擦声非常刺耳，这种拉煤车还因此得名狗车，但这种木轨改进的方案却因为运煤效率的提高，很快被推广开来。到了17世纪早期，一位叫布特蒙的英国煤矿主看到了木轨的便捷，于是想将木轨搬出矿井用于平地运输，甚至花费了3万多英镑，在煤矿与集散地之间铺设一段长长的轨道。但这条耗尽布特蒙毕生精力铺设的木轨，投入使用不到半年就遇到了麻烦。由于露天的环境过于潮湿，木轨极易发生腐败，而过重的煤炭运输车更是让木轨不堪重负，多次发生轨道断裂的事故。但这条木轨也给了其他煤矿主一些启发，为了减少事故，延长木轨的使用寿命。1760年，一位煤矿主开始尝试把铁皮包在木轨上，这样车轮运行的阻力就会减小，轨道也变得更耐磨。于是很多煤矿主纷纷效仿，但很快人们便发现，轨道上钉铁皮的钉子会随着车轮的碾压变得极易松动，于是翘起来的铁皮变成了可怕的利器，经常刺入车轮导致翻车，甚至会扎伤矿工。因此这种包了铁皮的木轨急需改进。此后不久，一位叫做亚伯拉罕·达比的矿主开始尝试把木轨和铁板组合在一起。他先是把木头铺在地上作为轮毂，随后把仓库中积压的铁板直接铺在木轨上，铁板瞬间变成了平整的路面，也不会受到道路泥泞的影响。达比的这个发明被形象地称作板式轨道。在潮湿的雨季，达比的发明大受欢迎，很多企业家上门求购。达比仓库里积压的铁板不仅很快销售一空，甚至大赚了一笔。但时间一长，人们也发现板式轨道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平面的铁板上一旦有了积水，车轮便会打滑，导致刹车失灵，漂移翻车。另一方面，用大量的铁板铺设路面不是每一个矿主都能承受的，要想节约成本，提高轨道运输的稳定性，还需要不断的技术革新。于是到了1787年，来自英国谢菲尔德煤矿的约翰·科尔设计出了一种 L 型铁轨。所谓的 L 型铁轨是将铁轨边垂直于底板，车辆在行驶时车轮会卡在铁轨内槽，这样车辆就不容易跑偏。从板式轨道到 L 型轨道，人类终于真正走上铁轨之路。 L 型铁轨的稳定性让科尔声名远扬，不少煤矿主登门采购，一时间科尔也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让科尔没想到的是， L 型铁轨投入使用不到半年，一些煤矿主就开始要求退货。原 原来这种轨道刚开始确实好用，可过段时间，它的内槽便堆满石头和细碎的杂物，货车跑起来异常颠簸，清理起来更是费劲。而且 L 型铁轨竖起来的部分经常和车轮发生磕碰，导致车轮的报废率非常高。到底该如何解决铁轨的这些缺陷呢？1789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威廉·杰索普设计出了凸形铁轨和外轮圆突出的铸铁车轮。这种铁轨后来也被称作鱼腹轨。这种像鱼腹一样的轨道，单根轨长约1米，中间像鱼肚子的部位正好贴在碎石上，起到了稳定作用。在改良铁轨的同时，杰索普还完成了另一项发明。当时杰索普正负责修建一条工程宏大的人工运河，而修建运河的原料都要依靠轨道线路运输。当时的轨道线路非常

且路线单一，无法变道。在看到运河流向不同方向的分叉时，威廉·杰索普立刻想到，如果有一种装置能让货车轨道像运河的分叉一样实现灵活变轨，是不是就能解决轨道方向单一的问题呢？于是他实践起来，很快便设计了可以人工操作的扳手，以及能平稳转向的转折器，第一代铁路道叉就此诞生。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发明，既让轨道运输摆脱了单一方向的束缚，甚至还催生了一场革命。在没有发明道叉之前，铁路只能单向行驶，道叉的问世才让铁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通八达。扳道工通过扳动转折器，铁轨里的尖轨就可以让车辆驶向新的方向。杰索普对铁路的创新标志着现代铁路网的诞生。当然，一些棘手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人们。直到19世纪初期，铁轨还都是由生铁制成的，这样的铁轨脆性强，韧性弱，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高强度的冲击很容易让铁轨发生断裂，导致脱轨事故频发。而一个人的出现让铁轨的品质有了巨大的提升，他就是被誉为火车之父的乔治·史蒂芬森。1817年时，史蒂芬森就意识到生铁铁轨根本无法承受重型机车，要想让铁轨上运行的车辆跑得又快又稳，只有改变铁轨的材质。而此时铸铁技术的高速发展让这位发明家看到了希望，铸铁的强度远远超过生铁。史蒂芬森立即找到纽卡斯尔的一家铸铁工厂，说服他们一起参与研制全新材质的铁轨。尽管研发的过程各种波折，大部分新制的铁轨强度还是会出现断裂，但史蒂芬森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没有错。终于一款新型的铸铁材质问世，不管是承载强度还是使用寿命，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生铁。为此，史蒂芬森还申请了专利，并第一时间用在了煤矿轨道上，而等待他的自然是一大批丰厚的订单。1821年，史蒂芬森接到了一个新工程，在英国的斯图克顿和达灵顿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然而让史蒂芬森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铁路的修建会如此波折。为了这条铁路能顺利推进，史蒂芬森耐心地向那些顽固的贵族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火车运输的便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收益。直至1825年9月，这条全新的铁路才得以开通。开通当天，史蒂芬森甚至亲自操作火车进行试运行，甚至特意把车速提高到了每小时24公里。他要向人们证明，铁路不是带来危险的怪物，而是带来利益的工业结晶。正如史蒂芬森的好友所说，必须承认，铁路是快速而廉价的主要运输工具，暴风、雨雪、尘土对它毫无影响，水上运输比它慢，而且费用高得多。为了改善木轨的承受能力，人类发明了铁皮包木轨的方法，这也是人类选用铁质材料做轨道的开始。从铁板轨道到 L 型轨道，再到鱼腹样式轨道，铁轨经历了艰难的演变，而乔治·史蒂芬森的大胆尝试，终于让人类的轨道梦想迎来了一场革命。

0: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铁路开始越修越长，而1830年时的美国，铁路运营的总里程只有36公里。在看到欧洲的铁路发展带来的经济飞跃后，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史蒂文斯也有了一个梦想，让自己的国家也飞驰在铁轨之上。为了彻底摸清楚欧洲铁路的技术特点，史蒂文斯特地参观了英国的多条重要铁路。不过，史蒂文斯对正在推行的鱼腹轨并不看好，在他看来，铁轨下的鱼腹部分是对材料的浪费，而且鱼腹轨单节只有1米左右，铺设成铁路后带来的接口太多，火车车轮和铁轨接口长期处于碰撞状态，不仅噪音巨大，时间久了，轨道的磨损也会越来越严重。从欧洲参观完回到美国后，史蒂文斯不仅想要在美国建设更大的铁路网，还要在一些技术层面超越欧洲。而史蒂文斯的信心来自日趋完善的轧钢技术，他要用全新的轧钢技术制造铁轨，完成技术的突破。很快，罗伯特·史蒂文斯便设计出了工字轨。和之前的铸铁轨道相比，工字型钢轨所采用的原料含碳量更低，韧性更强，使用寿命大大增长。而轧钢技术的成熟也让单节轨道长度达到4到5米，轨道接头变少，火车运行更加平稳。原本恼人的碰撞噪音也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史蒂文斯还完成了另一项发明，这就是用来固定钢轨的道钉。有了它，轨道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大大增加。时至今日，许多轨道线路上还在使用这种道钉。工字型钢轨因为稳定性强、承载力大，成为了运输界的宠儿。在这个基础上，火车的行驶速度也得到了快速提高。19世纪末期，德国火车的速度已经提升到了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工程师们对铁路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正在发展的工字轨究竟面临哪些安全问题？又会给接下来的轨道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创建于19世纪末的西南交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培养铁路科技人才的大学。直到今天，它的轨道博物馆中依旧保留许多古老的铁轨。这所大学的科学家们着眼于最新的轨道技术，也关注着轨道的发展历史。他们发现，当年就在工字轨诞生不久，便面临着许多挑战。
1: 一战以前，我们的轨道都是有轧轨道，下面是枕木和碎石块，上面铺的是钢轨。由于钢轨的这个要释放它的热胀冷缩中间的温度力，钢轨与钢轨之间留有轨缝，车轮经过这个轨缝的时候，速度越高，这个冲击力越大。由于我们钢轨跟枕木之间用道钉连起来的，这个道钉所能承受的力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比较大的振动力作用下，钢轨的位置保持不住，列车就有可能偏移甚至脱轨。
0: 20世纪初期，虽然有了钢轨和粗大的道钉，但是火车的载重越来越大，速度的提升也让轨道受到的冲击力逐步加大。长期如此，再稳固的道钉也会松动。为此，人们不断改进轨道的承受力，而与此同时，为了让铁路运输更安全，一个新兴的职业——寻道工应运而生。1928年的某一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当日报纸上别出心裁地报道了一则关于寻道员职责的专栏。美国通过这种颇有创意的宣传手段向大众声明，火车是安全的，鼓励人们积极乘坐火车。 巡道员这个职业延续至今，已然成为了铁路运行安全的象征。而巡道员们对于安全的判断，全凭着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丰富的经验。他们需要时刻警惕哪颗螺栓出现松动，哪处路基发现问题，通过敲敲打打判断出轨道内部的损伤。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火车的速度的飞速提高，巡道员肩上的安全职责也越来越重。1950年的欧洲，火车速度的提升迎来了一个小高潮，法国、德国等几个国家你追我赶。到了1956年，德国的火车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205公里。火车跑得越来越快，那么轨道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实验室中，一个有趣的实验正在展开。
1: 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实验室里头，我们正在开展一项有趣的仿真实验。我们发现，当列车速度达到250公里以后，整个轨道的振动会加剧。那列车速度再高的时候，列车风把这些倒车颗粒吹起来，发生飞渣现象，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说，在350公里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采用的是无渣轨道系统。在中国，有渣轨道系统的最高速度，我们现在是跑到了250公里。
0: 传统的油渣轨道只能满足每小时250公里以下的时速。一旦速度超过了这个上限，就可能导致轨道下面的碎石、道钉松动，稳固性下降，甚至酿成脱轨。当年的德国工程师们正是发现了这些问题，设计出了无渣轨道。
1: 无渣轨道结构取消了枕木和碎石道床，采用的是抑制的轨道板或者是橡胶的混凝土结构，上面再铺着钢轨。这种轨道结构强度非常好，稳定性非常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